0: 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九二五九港早高峰，五月十号星期日8:04，早上好，我是林妹妹。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给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西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渭行方向互通匝道封闭。浙大高速 K263 至 K357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浙大高速 K144 至 K175 公里处移动式交替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施工。绥大高速大庆至绥化方向 K177 至 K78 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建黑高速 K188 至 K238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以上高速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将继增多，部分路段易出现路面湿滑或路面积雪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以防发生侧滑。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翟哲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啊。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情况。我们看一下一条高速公路路况补充，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喝达高速 K390+300到 K401+832公里处双向移动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情况车辆的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延期从5月11号到6月30号。

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0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五常南部、上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0号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今天的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较凉，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近期呢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气象风险，建议呢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一则停水的通知提示给您。从哈尔滨水务局团了解到，为了保证供水设备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会开展电气设备春季检修，5月12号下周二7点到17点，部分的区域呢将会停水，周边区域呢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压降低情况。停水范围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肥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那供水部门提示大家，受到影响区域市民呢一定要提前的储水，停水期间关好水龙头，及时的用水阀门，检修完毕之后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继续来关注一下槟城的春花。眼下的槟城呢，已经步入到了最美的花季。南岗区的文庙街迎来了年度盛景，山梨、榆叶梅、紫丁香、抱马丁香等多种花木同期盛放，粉白紫三色交织，把文庙街勾勒成一幅浪漫唯美的春日画卷。这几天呢，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二月兰迎来了盛花期，一朵朵紫色的小花连片的绽放，微风拂过，摇曳生姿，犹如紫色的花毯铺就林间。据了解呢，二月兰也叫做诸葛来、诸葛菜，意思呢是诸葛率军出征的时候粮食不足，就是采它为菜，所以呢叫做诸葛菜。

大家想要欣赏到这道诸葛菜的朋友，可以到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叫二月兰。当然啦，九寨公园也是春意正浓。九寨公园内现在是繁花盛开，姹紫嫣红。作为沿江带状的开放式公园，九寨公园与太阳岛隔江相望，也是春日休闲赏花的绝佳去处。那现在呢，园内的连翘、杏花、丁香，包括重瓣的鱼跃梅等多种的花卉竞相竞放了，那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花香四溢。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周末到哈尔滨的一些公园去赏花赏景。

0: 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加入交广早高峰，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鹤大高速 K357+800 到 K376+670 公里处双向移动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呢延期到了5月12号到6月30号。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两个字礼盒，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礼盒，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天的这个520的宠粉福利了。因为你现在购买的话，刚才宠粉福利官露露说这两天就能给咱发货，那你5月20号之前肯定能收到。我们呢为大家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套组，里面有一个精粹乳125毫升的，这个精粹乳呢它可以取代水乳精华，就是你用它了之后就不用再用精华和乳液了，它是精粹乳精华乳。然后官方旗舰店的125毫升就是正装卖2470，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正装，然后额外呢再给你配上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气垫呢也是一盒双芯的，有01和03色号可以选择，如果你想白一点的效果那就01的，如果你想自然肤色的就选03的，但01的也不是特别的白，也挺好看的啊。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全了，这个气垫正常官方旗舰店就得卖1000多块钱，我们这两样加一起原价都得是4000，但是我们才520块钱，给你配备了海蓝之谜他家那个经典的绿色那大礼盒大礼袋。为啥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期效稍微短一点，到2028年的1月份和2028年的3月份。正常官方旗舰店它可能是抵到2028年的年末或者2029年的年初，但是我们这个是2028年的年初，就是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但是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期产品了。你2年咋的也使完了，而且你送人的话，你人家一看到2028年，人家也不会觉得是临期产品，就是跟正常官期差不多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礼盒，这个价格呢？如果你有单独的优惠券和积分的话能更便宜啊，看看你能花多少钱，反正就是非常合适了。你像合一个气垫200多，一个精华乳200多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

梨花又开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把目光锁定在文化公园，现在盛放的是郁金香。尽管哈尔滨的夏天呢来得比南方稍晚一点，而且今年呢在五月份的时候最开始的气温有点转凉，但是这座冰城呢从来不吝啬在春夏之交为市民奉上最绚烂的色彩。随着初夏的暖阳逐渐洒满松花江两岸，位于南岗区东大直街的哈尔滨文化公园内，一场属于郁金香的视觉盛宴已经拉开了帷幕。近日呢，园内的陆地里数百株的一个郁金香陆续的进入到了盛花期了，各色的郁金香是争奇斗艳，与园内刚从嫩绿转为深绿的树木交相成趣。大家呢可以到文化公园去欣赏郁金香花。当然我们也可以到儿童公园去探索秘境，因为现在呢儿童公园不仅仅是花木盛放的时候，而且复古的小火车也是打卡正当时。园内呢草木葱茏，繁花缀枝，鱼跃梅、紫丁香、山杏花等各类的花卉是依次绽放，那配刚刚运营的复古小火车也成为冰城夏日里最具童趣和生机的打卡地。现在呢复古小火车已经开放运营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坐着小火车赏花。

接下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近日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会在2026年的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同期呢，黑龙江省还将会举办第35届哈恰会。本届的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将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的规模超过5000人。本届的博览会呢，突出了向新、向实、向智三大特点。展区的规划涵盖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的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包括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8大板块。现场呢，将会发放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高科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览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会全景呈现。博览会期间呢，将会举办近100场配套的活动，涉及到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本届博览会全面推行数字赋能服务，首次启用智能 AI 客服助手。这个客服呢，支持24小时在线服务，可为参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览以及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的服务，并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的随意切换，具备文字与图片秒回、语音自动转写功能。用户呢，可以通过中俄博览会的官网、易会展 APP 等方式与 AI 客服进行实时的交互。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从哈尔滨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的储蓄国债凭证市将于10号发行。今天发行之后呢，第三期国债和第四期的国债都是固定利率的固定期限的品种。那三期国债的期限呢是三年，票面利率是年利率 1.63， 那最大的发行额呢是135亿元。第四期的国债的期限呢是5年，票面的年利率是1.7%，最大的发行额呢165亿元。两期产品发行期呢是今天5月10号一直到2026年的5月19号。单一个人呢购买单期的储蓄国债，金额最高可以是50万元。投资者呢购买两期的国债之后呢，可以到原购买机构办理提前的兑取业务，发行期最后一天除外啊。投资者呢提前的来兑取两期的国债产品，按照实际的持有时间和相对应的分档利率来计付利息。具体呢是从购买之日起，持有时间不满半年不计付利息，满半年不满一年按照年利率的0.35%计息，满一年不满两年按照0.4%计息，满两年不满三年的按照1.12%计息。第四期的国债呢，持有时间呢满三年不满四年按照1.52%计息，满四年不满五年按照1.63%计息。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二五教港早高峰呢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呢9点钟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20。

0: 0358-1881-88120，0458-1881-8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早上午交港早高峰，早上好，五月十号星期日9:04，我是林妹妹。六款联络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想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4个字高速路况啊，也能够看到实时的汇总喽。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十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五常南部、上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今天十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今天的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较凉，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近期呢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大部分区域呢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时间。昨天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我市的气温是持续回升，攀升比较明显，12号也就是下周二，最高气温有望冲至30度，或将迎来今年首个30度的高温天。

接下来关注一下槟城的文旅出行资讯内容。昨天呢，以城市街舞台人生巨精彩为主题的2026年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巡演启幕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这场高规格的国际艺术盛宴不仅正式拉开了2026年哈尔滨音乐剧节的帷幕，更为槟城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注入到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与文艺活力。昨天下午15点，在南岗区红军街63号，人声鼎沸，暖意融融，阳光洒落在高楼黄白间的百年楼体上，折射建筑的浪漫线条与旋律悠然起舞。南岗区第三届音乐阳台在这里正式启幕，老建筑的石头墙又一次被音乐唤醒。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加入交港早高峰，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昨天呢，市工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召开了全市风电产业配套对接会。从会上了解到，哈尔滨市近几年呢，聚焦了风电开发、装备制造、科技转化协同发力。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市的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了 391.1 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量的 38%， 稳居全市各类清洁能源的首位。近日，海关总署正式下发了批复，认定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准予封关运作。这是自贸区、试运区、哈尔滨片区深入贯彻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全面推进自贸的试验区提升战略取得的重要突破性的标志性成果，也标志着片区对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功能更加完备，为黑龙江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注入了强劲动力。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了啊。今天这个宠粉福利呢，我们是最后一天说，也是最后一次说，因为一会儿呢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在520过节之前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就是礼盒装的东西，适合送人的，然后同时呢又为大家安排了，就找了很多临期产品里面日期非常好的。因为临期产品大家都知道，你像三亚免税店它就有临期产品，我记得我当时在免税店买了好多的临期产品，但是自己用没问题，你送给亲密的朋友也没事儿，大概期效呢一年左右或者是七八个月。但是我们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临期产品有效期效还有将近两年。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礼盒，它是海蓝之谜的套盒，里面有一个精粹乳，你有这个精粹乳，你的水乳精华就都搞定了，一瓶就都完事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气垫，它这个气垫的两种色号，白皮女生选一号色，自然肤感的女生选三号色号。这个气垫官网起店店也卖1000多，然后它那个精粹乳，因为它是精华乳液嘛，价格呢是2000多，挺贵。一套正常官网起店店你要买的话，正装啊得是4000块钱，但是我们同样是正装，一个气垫啊，气垫还有替换装呢，等于是两个，然后再加上一个精粹乳125毫升的，给你放到一个海蓝之谜的礼盒，加上礼袋，就是海蓝之谜加那个绿色的经典的礼盒礼袋，520块钱。跟官方起店价差多少钱？为啥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临期，期效还非常好，到2028年的1月份和3月份，将近两年，所以你送人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跨到2028年了，你送人也有面子，能拿得出手。然后你自己用的也知道它是好东西，确实是有效果的，因为海蓝之谜那个气垫，就光是气垫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真的这个回购率非常非常的高。今天最后一天了，如果你听到节目，反正周日听节目朋友相对少一些，也好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然后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啊，520之前都能收到。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直接自己下单去买，520块钱。你要有单独优惠和积分的话，可能更便宜一点，你看看你能花多少钱啊。刚才有听众给我截图，514买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礼盒。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一些信息汇总的情况。目前呢，黑龙江省部分的高速路段能见度比较低，建议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和急刹车，注意安全行车。哈东高速 K309+620 公里处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的 K424+876 公里处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埂加 K585 公里处的车辆故障也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从黑龙江省教育厅了解到，教育部近日公布了2025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此次调整紧密对接了4567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低空加与 AI 加成为最热赛道，具身量身定做的智能和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2026年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将于5月17号举行。黑龙江省本次考试考点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考试为期一天。同期学历全国统考成绩预计在2026年9月份正式公布，考生呢可以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来查询。

关注一则停水的通知，因哈西净水厂分厂电气设备春季检修，所以在5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二早上7点钟到17点钟，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的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区域水压降低，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关闭好水龙头，因为停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这是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发布的最新通知。

向要求，切实地维护教育公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结合消防区的实际，消防区教育局最新发布了消防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为了保障招生政策公开透明，咨询服务便捷高效，消防区正式公布了区教育局中小学招商工作相关科室以及全区的各种小学招生咨询电话。招生期间呢，欢迎广大家长来电咨询，工作人员将会细心细致地为家长进行答疑解惑，全程护航适龄儿童少年顺利入学。

0: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1: 925交广早高峰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昨天上午，哈尔滨市第45届爱鸟周启动仪式在太阳岛风景区的太阳石广场举行。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讲解、普法宣传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游客传递爱鸟护鸟理念，引导大家主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全力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氛围。本届爱鸟周的活动主题是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活动将以多样形式进行宣传，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鸟类、野生等动物。为了持续深化常态化交通乱象治理，切实守护群众过街安全，规范全区域内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聚焦了民生出行的痛点难点，持续在全市范围之内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刚性的执法筑牢安全防线，以柔性引导培育文明新风，全力打造礼让有序、平安畅通的滨城交通格局。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75+56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925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下周呢，有良和林妹妹将会在温暖回家路的栏目当中继续的陪伴，下周再会吧。

0: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4: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微信视频号呢，各位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5: 今天白天多云啊，夜间晴好天气，北风二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

0: 度，最低气温是十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好天气，明天白天东风三级，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十度。各位哈，注意天气变化啊。那么未来这几天呢，温度持续的飙升啊，大家出行注意增减衣物啊。好了，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是谁呢？严大夫来了啊！大家有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跟他来互动和交流啊。哎，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包括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是说买了新车之后啊，说我想选个车衣玻璃膜，这个是国产的呀、进口的呀、合资的呀，各种价位的都有啊，是 TPH、TPU 啊，像这个玻璃膜是金属膜、陶瓷膜啊，不太懂啊，就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啊，我们可以帮你忙活，
0: 解决解决啊，就是刚刚呢，上节目之前我俩也在探讨一个事儿。我说那个探险者的那个空调滤啊，不是空调滤，空调泵啊，对，老款的探险者空调泵坏了啊。我说这一查，我说多少钱那玩意儿啊？7000多啊，原厂的。这严大夫说，那这个就可以修了，这就不需要换了啊。嗯，也就是说啥呢？就一些的这个疑难杂症的一些车啊，对你那车一修就好几千上万呢啊。你先问问严大夫能不能修啊？现在大家给大家呢，这个基本上不论是不是说 4S 店了啊，其他的一些维修企业，特别是 4S 店，就以换为主。但是这个件儿太贵的情况下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你要接电话吗？
1: 我不行，我挂了。
0: 要修啊，是不是啊？
1: 对，这主要是看价位是吧？
0: 主要看价位，主要看这个修车的价格啊，修不起太贵了，是不是啊？对，那个来吧，今天这啊大咖我也来了啊，我跟大家打招呼，现在是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2: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林大夫你好
0: 啊，
2: 大家有选新车或者说新车已经选好了，需要我们帮你。争取争取啊，再砍两刀，可以参与节目，如果你有旧车需要置换，也可以参与节目。放
0: 哎哎，我感觉还行哈，你这个鼻炎还可以啊，
2: 可以，
0: 对，还可以。今就是没像每年都是，你看这听众都说了啊，云端说博文花粉过敏开始了，对，确实啊，现在，但是呢，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这今年还可以，我感觉今年的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包括修车、养车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哎呀，这现在买车都这么纠结吗？不是，我看中一款车，白色的，太烂大街了。黑色呢，高级还容易脏。网红色呢又怕两年看腻了啊，我这车漆颜色到底怎么选？你到底选啥车呀？啊，你把啥车你告诉我呗，行不行？有不同的车型，它也是，当然了，绝大多数都是白和黑，可能是啊，就是这个主打色。你像这个马自达系列的车型，它不是什么混动红吗？是吧？还有一个什么灰，对吧？那叫什么灰来着？啊，但是你看你是啥车啊？你把你那个车型发给我，然后呢，这个帮你参谋参谋啥样的啊？啊，坦克300啊，
2: 坦克300你不用纠结，如果是燃油版，黑色、灰色，这俩色随便选。
0: 你不行选灰吧？
2: 对，灰色比较时尚，黑色可能就比较中庸一点。但你要说在这个坦克300里，我必须要一个非常出圈儿，非常夺目的颜色，你可以看看它那个橙色。其他的坦克300颜色我就不太建议你选。
0: 那橙色其实也有点
2: 一般人驾驭不了，
0: 一般人驾驭不了，
2: 是不是
0: 橙色？
2: 咱们这个气质就驾驭不了，
0: 不行，真是真没有那个，但得有带点文艺范儿，我觉得，或者是有特别有个性的那种。
2: 就咱们天天一身黑一身灰，开个橙车不行，你得一身非常鲜艳，
0: 粉的溜的哈。
2: 对，
0: 哎，谁是哈？就是咱们这四个人，包括老姜，就都是偏深色的这个着装哈。
2: 四个人。八件外衣连裤子算上
0: 全黑，
2: 凑不出三个色儿，
0: 没有，绝对没有三个色儿
2: 啊，最多就俩色儿，
0: 对，要么就灰啊，就我喜欢点绿啊，要不来点绿也行啊。
1: 你现在穿的不是绿色吗？
0: 是吧？你看是不是都多少来点绿，我这绿也不是角绿角绿的那个绿啊，
1: 深绿老绿

0: 一个绿，绿发型。
1: 你看哈，就你按说这个老绿，这个是不是这个就
0: 老绿？
1: 听起来就是不太那啥哈。你要说哎，帝王绿，哎，你看，
0: 哎呀，这档次就上来了，
1: 是
0: 吧？
1: 哎，
2: 你要说起名啊，给颜色命名还得看汽车厂家，
1: 是不是？
2: 你就那个白，
1: 嗯，
2: 给你弄得特别高雅。
0: 最早是什么珠光白？
2: 嗯
0: 啊，
2: 还有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个白叫诺斯拉里白。
0: 诺斯拉里白，
2: 你这就是白，但是前面加四个字就不一样。
0: 你看诺斯拉里，高大上
1: 啊，
0: 像公主的那个裙子的颜色。
2: 这个绿色啊，你看就同样是这个宝石绿、墨绿色。
0: 嗯，
2: 捷豹叫做英伦绿，路虎叫做剑桥绿。
0: 嗯，但是它那个英伦绿那个绿是挺正的一个，很好看的一个颜色啊。来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我这个我攒几条啊，攒几条，说个新车的事儿啊。比亚迪海鸥啊，啊，五月明天上市了啊，嗯，这个看了一下细节啊，这个新车的定位还是入门级的这种纯电的小代步车啊，一看就是海鸥啊。这没啥，然后呢，这个续航现款405，现在增加了505了啊，增加了点公里数，16英寸的这个小轮毂啊，LED 的鹰眼大灯，嗯，这个也搭载了这个那叫啥呀？它就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支架啊，应该有那个支架，戴个眼睛了啊，3米多长，1米1715和1540啊，车身挺轻巧的，4.95米的这个最小的一个转弯半径，嗯，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突出啊，属于这种家庭的这个小 A0 级家用小车型，嗯，然后呢，但是我看中什么呢？它的这个公里数的续航还是不错的啊，能达到多少？500公里呗，500公里的续航，基本上市区或者是有个小高速什么的也都够用了，这车啊，
2: 对，
0: 嗯。所以大家呢，这个也可以看看最新款的啊，26款的海鸥啊，这个当然了，你们能看见的时候应该得是半年啊，半年左右啊，它是海外发布的啊。欢迎这个大宗律师漫画啊，大家可以关注大宗律师漫画啊，这画画画的好啊，律师画画画的好，这个好像这说的好像有点说偏了呢，是不是啊？然后呢，今天呢，那个小哲呢也会去这个问界的这个 4S 店啊，哎，现在不应该叫 4S 店了啊，叫直营，不对，也不叫直营店，叫什么呀？售楼中心，不对，售楼中心啊，售车中心也不对啊，应该叫啥呢？应该叫用户中心，哎，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啊，先锋路的用户中心。我看了一下，他今天有几个车啊，要有一些发布，问界的 M6 和上界的 Z7 和这个 M9 和智界的 V9。他现在他怎么把这些车人都混一起了？都塞他家一个店里了吗？是不是
2: 啊？对，
0: 嗯，
2: 他是鸿蒙智行的授权中心，也就是鸿蒙智行旗下的这几个界，
0: 嗯，
2: 他这都有经销权，就是你到这儿就看齐了，齐活了，
0: 就是只要跟问界有点关系的，
2: 想界、尊界、智界、上界、问界
0: 啊，
2: 这几界它都有，
0: 就各种界。
2: 问界 M6 确实新发布的这个问界系，就是底气中的底，
0: 嗯，
2: 就是卡宴这个运动范式牌，
0: 嗯，
2: 上界 Z7 是跟上汽合作的这个新车型 ，Z7 应该是算溜背轿跑这种，
0: 嗯，
2: 问界 M9 是新款问界 M9，重磅的车型应该就是这个跟奇瑞合作的智界 V9 MPV，
0: 嗯。
2: 也就是说在 MPV 市场上看看谁能把价格拔到顶，现在终于有一个
0: 就 MPV 的车型，
2: 对，
0: 到头了，
2: 应该是要冲，至少我觉得能冲击到可能奔驰 V 级的价位区间
0: 50，
2: 对，我有可能啊，它的这个四驱长续航或者是纯电版本可能会冲50，
0: 嗯，
2: 今天看完之后就有结论了，
0: 就看吧啊，今天去看看去啊，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想看什么样的这个跟问界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智界啊，问界，想界啊，还想界没有？我就瞎说，上界啊。对，这几个车型啊，有 MPV 的啊，超跑的啊，还是这个大型的这种 SUV 的车型啊，新能源的，我觉得你看把这几台车说完 ，M6、Z7、M9 和 V9，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汽车新能源这个 所有的这个车型啊，基本上都涵盖了。要轿车有轿车，要 SUV 有 SUV， 要

0: MPV 还有 MPV 的这种车型，而且他们的这个级别不低呀，啊，不低呀，基本上都得在30万以上的这种车型啊。哎，上界 Z7 应该是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M6 应该是二
1: 二
0: 多万，
1: 十
0: 二十多万
1: 没
0: 的
1: 有，
0: 车
1: 应
0: 吧，
1: 该是二十。我估计应该
0: 二
1: 是
0: 十五
1: 二
0: 万，
1: 十六、二十六七万、二十五六
0: 是不
1: 万
0: 是？
1: 这样。
0: 二十五万左右那样的车
1: 对，
0: 型，
1: 前两天是发布了出价格的，我没注意看，但是我觉得从级别定位和它给的这配置来看，应该就是在二十六七万这个价位区间吧。
0: 26万9800。他那天我看了一下，是
1: 是
0: 二
1: 吗？
0: 十五万九千八，好像就不是25，就26。谁告诉我这个问界新款？就马上上人家去看看那个新车，都不知道价呢。完，你谁提醒我一下啊？大强，上午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上午好，各位啊，上午好，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把你的车辆的问题留下来，然后呢，我们为大家来解决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来互动。今天呢，也可以为大家来这个评估二手车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下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好像他不对，你明天去啊？我今天去，你明天去啊？你今天去好像，哎，他是用户中心，今天你去也行，你看吧，
2: 谁呀？
0: 咋的了？
2: 是啊。
0: 主持人好，手里有8万块钱，想给媳妇儿买个代步车，买个全新的国产小 SUV，还是二手的合资轿车？大哥，你都8万块钱，你知道8万块钱现在能买啥吗？现在买老多东西了啊！8万块钱能买好多好多的车型，你要买二手车，你都能买探险者了。
1: 买俩，那老古董探险者买俩，
0: 老轱辘棒子探险者，
2: 什么价
0: 你都能
2: 位
0: 买俩了啊！
2: 什么价位？
0: 手里8万块钱给媳妇买个代步车，买啥车？就纠结呢，在那买新车还买二手车，就
2: 买
0: 是。
2: 俩都得拐弯，咱就心里话。
0: 我能给你买仨，
1: 你怎么净唠那成本科？
2: 唠 的成本
0: 唠
2: 科
0: 唠唠，
1: 是不是？
2: 这么的，
0: 啊，
2: 买俩全车，完了再做个大保养，然后再外观再贴套车衣，够了。
0: 都够了哈，能不能再给剩点？就是剩点给他自己，
2: 剩点加个油啥够用，
0: 肯定是够用是吧？
2: 够用。
0: 剩点少点，能不能剩个包钱啥的？
2: 俩车能剩下来。
0: 俩车能剩下来
1: 是，现在探险的行情确实，尤其老款这3.5的
0: 哎
1: 车是
0: 呀，
1: 好车，哪儿
0: 哎，
1: 都好。
0: 这车得卖了。
1: 对，但是使用成本确实跟这个价位啊不太匹配的。
0: 使用成本太高了啊！就是，哎，2.3T 的是不是就能好一点
1: 油耗会好很多。
0: 啊？是不是啊？2.3T 的，
1: 对，油耗好
0: 就
1: 很多。
0: 是喜欢这些老轱辘棒子车的车主们啊，你们这个买二手车慎重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油啊，汽油，对，这确实比较费啊，有些车型，特别是大排量的这种车，你比如说那些老款的3.5排量的探险者呀，3.0T 的那个什么那些老车呀，啊，还有特别是什么英菲尼迪呀，那老款的啊，IF35 是吧？啊，以前大夫当年开过。然后还有啥车？反正就是那些老轱辘棒子，这个什么途乐啊，就这个，那一升就是一脚油不得3块钱呢？
2: 那用不上，
0: 百公里
2: 这车拉，
0: 28、29个油，27、8个油，那老途乐能不能达到？
2: 这车拉滴滴1公里2.7块，
0: 正好平上了是吧？
2: 是啊，
0: 能平账是吧？白玩啊。
2: 车很好啊，其实2.7块用不上。刚才可只是开个玩笑啊。你要说1.6块吧，那个能合多少钱？百公里多少油吧？
0: 2块，17、8个，
2: 十七八个油。
1: 2块那是好好开。
2: 啊。
0: 对，只有什么时候它是就是最舒服、最放心，而且油耗最经济的时候呢？就是
2: 啊，
0: 跑高速，
2: 跑高速，
0: 跑
2: 跑高
0: 高
2: 速。
0: 速能达到11个。到12个或者是10个，你得看严大夫咋给我修，咋给这个保养，保养单位能保养到10个，
2: 那咱俩差不
0: 那得
2: 多
0: 是高
2: 吧？
0: 速啊，得是高速
2: 我那跑高速大概也是九点多。
0: 啊。对，你高速很
2: 嗯，
0: 舒服啊，经济性120啊，100这样的，就是悠着大家走，
2: 你要按照什么呢？就是百公里的话，就是正常15个油应该是没问
0: 没
2: 题
0: 问
2: 的
0: 题的。
2: 啊。如果要是保养的差一点的话，可能大概百公里能达到十七个油这样。
0: 啊，你们那些那个这经济型车咱就别说了啊，别在这显啊，就是那个老车3.0以上排量的车型啊，你们现在那个公里数，不是公里数去了啊，你那个百公里油耗都多少啊，来报一报，报一报车型，报一报排量啊。
2: 是，就是别老来气我们啊，一问说什么，哎，你说我这车最近有点费油呢。
0: 那五个油
2: 啊，
0: 原来仨，现在五个了，
2: 是
0: 吧？上一边去啊，你就别跟我唠这个啊，咱聊聊3.0排量以上的这些车型，你们那些车。啊，这个油耗都是多少啊？大家来报一报啊，啥车型、啥排量的啊？
2: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大排量车开着，其实确实，很舒服的，很好啊。
0: 全是舒服。
2: 你像3.0以上的，3.0 T 一下的，包括这个3.5的，像刚才讲3.5的探险呢，还有这个3.0 T 的，像这个宝马 X5了，然后还有3.5的英菲尼迪 FX35，太好了，就是开着的话没得说，知道吧？啊，就一点啊，就维修费用比较贵。
0: 哎，严大夫啊，这说我这个喷玻璃水总是喷歪，雨刮器呢还老是刮不干净，留下一道一道那个水痕，这换雨刮片就行，还说喷头堵了啊，自己弄能不能弄啊？
2: 那你这
0: 就俩事儿，
2: 对，这是俩事儿了，这就怎么讲，这个
0: 得换车呀，
2: 综合症了，
0: 你看并发症了。
2: 是的，
0: 这车得换了吧？
2: 综合症，你不行，那啥卖了，换个探险者吧。
0: 不是，怎么今天跟探险者干上了呢？咱别说探险者的事儿了啊！
2: 喷水嘴歪歪，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拿这个针头、曲皮针什么的啊，或者是这个叫对，类似这样的插在这个喷嘴里边，你可以掰一掰，给它矫正一下啊，它就喷的就直溜了。
0: 就拿针插扎一扎也行。
2: 对对对，如果它有点堵的话，也是拿针往里透一透，扎一扎，通一通啊，然后用那个针呢去调一调这个角度啊，这个就修正了。再一个，你刮不干净吧？你刮不干净就是雨刮片不行了啊。
0: 对，
2: 这个
0: 那个赵小月都说了，直接换成碧水兽就完事儿了。
2: 哎，对了。哎，你换一套世界知名品牌啊，碧水兽雨刷。
0: 哎呀，我吓我一跳
2: 啊！
0: 就哈尔滨知名品牌就行了，世界知名品牌
2: 也是哈，在哈尔滨知名品牌就行哈。
0: 对，
2: 如果要是能保证哈尔滨的车辆，就是说有10%的车装这个碧水兽雨刷就
0: 那你就
2: 够用了。
0: 对，那就是世界知名品牌了
2: 啊，是不是？
0: 哎呀，这一说世界知名品牌，我这心脏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2: 哎，主要它不是这样嘛，是这个工大的这个高材生，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命名嘛，
0: 命名，
2: 对，
0: 命名是命名，你给喂人家那个啊，
2: 现在还没产生收益呢，现在正在往里投产阶段，
0: 就10%是10%吧，啊，
1: 10个点
0: 啊，10个点呢，你看这十个点能不能，
1: 而且是净利润的10个点
0: 啊，呀。
1: 流水我不要，
0: 那这是有股份了，这不就属于吗？
2: 现在净利润负数，现在是
0: 这是有股份了吗？大家来捧捧场，然后呢也试一试这个严大夫啊自己研发的这个碧水兽的雨刮器，
2: 非常好。
0: 然后呢这个大咖博给命的名，真的你们去看一下，就是定做的，这真正的是这种定做的啊。
2: 对
0: 啊，然后
2: 按照咱东北，按照咱们自己的这个标准啊，定制的
1: 那个叫策划企划
2: 啊，
1: 你们老是命名起名，说的像地摊算命似的，
2: 是吧？啊，咱这主要是咱这是不是？
0: 对对，策划部
2: 啊，
0: 策划部一把啊，对，企划部也是一把，企划部又给你企业
2: 是
0: 啊，策划
2: 现在属于
0: 都帮你们。
2: 先问一下，现在属于投产阶段啊，这个预计咱说心里话，要是
0: 心里话，
2: 对，咱不说干有多大，就哈尔滨。就是说10%的车辆都能装这个碧水兽雨刷的情况下，你就按一只，就是按不一只，就是你按一只挣5块钱，一个车是2只，一个赚。
0: 哎，不，你别算了，一会儿给自己算上市了，可咋整啊？
2: 是不是？
0: 对，算上市了咋整啊？哎呀，
2: 你这么算的情况下，
0: 上市啥节目就行？
2: 哎呀，那节目得上，对不对？干好了，咱节目组一起去敲钟，
0: 一起上市是吗？
2: 那还对不对？
0: 啊，925这个汽车玩家节目跟。一起尝试了，
2: 是是是，
0: 哎呀，听众，咱跟他一起去敲钟去，一起咱都上市了啊。好嘞，好，那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9002879973737，大家有这个想换雨刮器，哎，对，你换一对吧，啊，去换一对雨刮器，然后你一试就知道，它这是镀膜的，往玻璃上一层一层的喷膜，完了，然后呢，这个下雨的时候就好了啊。 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想换雨刮器想了解啊，或者这哥们儿你也想了解的话，就是你那个喷头啊，你听他拿针扎一扎是，但是你要不会的话，你就去到阳光路二号，让大家师傅给你整一下。
2: 对、
0: 啊、
2: 你别扎来扎去眼扎大了
0: 啊，整大了，

0: 到时候不好了啊，
1: 是，
0: 让到时候你再找也奈何，让他给你售后啊，反正也行，你扎吧，扎坏你找他，他让你扎的啊，是不是？是吧？扎坏售后啊。你加严的微信给你发位置来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小新说呢，这个轮胎扎了，侧面刮了个口子，必须换一条1000多，啥车1000多轮胎啊？啥年代了？轮胎1000多 ，AT 的啊？这米其林的大尺寸的1000多啊？他说这轮胎看着也没鼓包。能不能凑合跑高速？侧面刮个口子，侧面轮胎师傅说让他换，建议他换
1: 口，多大口啊？漏没漏啊？
0: 漏了吗？侧面刮个口子吗？能补上？给他活补啊！我记得我原来老师傅说过，那叫活补、
1: 是这样的啊，都侧胎侧已经漏气了，那么就已经就是滑漏的情况下，就不建议修了，
0: 嗯，
1: 是吧？直接就换掉。我估计可能他也觉得尺寸大，米其林的价格也比较贵。啊，按照大尺寸的米其林买一条可能都得超千，啊，
0: 他说将近1000块钱吗？
1: 啊，将近千，那是啊，那是，那将近1000也就是几百块吧，换了吧，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对吧？
0: 嗯、
1: 因为你换这个轮胎咋的，一用能用好几年，涉及到安全的东西不能含糊啊。
0: 对，行吧，该换换吧啊，要不然严大夫还建议你换一对呢，这轮胎不高低不平吗？不是？
1: 是正常来讲是换一对、
0: 嗯、
1: 如果要是，
0: 就紧手
1: 紧不紧吧，勒着点用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可以换一针，然后把这个、
0: 嗯、
1: 把这一对倒到后轮用。
0: 嗯，预算25万，大咖博给研究个7座的 SUV， 那你就 MPV 呗。他说家里两个娃，嗯，还加上老人，那你这是经常坐呗？7个人啊，能坐上吗？
2: 15万是吧？
0: 那7座啊，不是25，他7座
2: 啊，
0: 他7座那个。
2: 这个价位要燃油车的话，我建议你看看锐界 L， 25万你能看到燃油版四驱，落地都差不多了。
0: 不是你不考虑 MPV 吗？这7个人。
2: 对啊，你这个预算 MPV 的话 ，GL 八的路上公务舱，
0: 嗯，
2: 就 GL 八现在新款也分那个两个车型，一个是高端的，一个是中端的。你看中端那个路上公务舱也够了。
0: 嗯。
2: 如果 MPV 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可以看艾力绅的混合动力，看高配的啊，那低配太盖了啊，一定要买高配，带着电动门、电动座椅的，中排是啊多功能商务座椅的，这个预算现在应该是20左右就够了。
0: 艾力绅还是可以的，现在、啊、
2: 就在挂蓝牌里，比它省油的
0: 没有了，
2: 因为在这个使用成本的这个大背景之下，
0: 嗯，
2: 我们愿意给你推这个。推荐一下艾力绅，
0: 嗯，
2: 但如果说使用成本不高的话，那肯定是 GL 八排在前面，传奇 M 八的燃油版排在前面，
0: 就是它的这个配置和这个
2: 对
0: 安全性啊、
2: 嗯。然后25万你也能看到这个级别比较热门的车型，像那个塞纳和格瑞亚的盖板，
0: 嗯，
2: 但这俩车盖板我坚决不推荐，配置太低，质感太差，
0: 嗯，
2: 买这么贵的车回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0: 那你自己还得花个
2: 就没意思了，
0: 至少自己得花2-3万块钱，
2: 至少花2-3万，你才能把配置升级到。比它便宜几万块钱的艾力绅的这个高配水平，但艾力绅跟塞纳比，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它的第三排空间和后备箱储物空间稍微小一点，
0: 嗯，
2: 所以说你仅仅是一个家人出行，我觉得艾力绅非常实用，因为它能变成一个纯正的大四座，非常好。
0: 哎，对，它那四座就是弄好了，可舒服了，看着啊。
2: 对，而且我们现在愿意推荐艾力绅，不光是它的油耗比较低，
0: 嗯，
2: 而且它现在优惠确实很大，很
0: 便宜。
2: 因为本田现在卖的不好，优惠很大。
0: 是，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要么就经济性特别好的车型，要么呢就是。这个怎么讲呢，油耗啊包括这个车型这个优惠力度啊特别大的这种车型啊，你比如说经常我们会跟大家提什么呢，提比如说这个不说福特系列的啊，可能会说一些丰田系列的车型，那就绝对是这个油耗会很经济啊，会给大家进行这个推荐。福特系列的一些车型呢，我们会分这个推荐一些林肯的一些车，因为它确实它真便宜啊，它甚至于它低于这个福特的这个价格啊，有些同级别的车型，那它是高于福特的这个标准的呀啊，它是福特的，属于福特的高端呢，林肯呢。然后你没发现吗？现在哈尔滨的这个林肯车挺多的，我发现了什么冒险家啊之类的这种车型，为啥呀？因为它便宜嘛，不是？便宜咱就推荐呗，咱买了最起码是不是啊？多开几年，咱别考虑它保值，开这个舒适度嘛，不是？是不是？
1: 是
0: 啊，然后在严大夫这个维修保养啊，它
1: 不贵，
0: 它还不贵，它跟福特价一样的价，
1: 一样
0: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这。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哎，你们还可以去看看这样的这种车型。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28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哈，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这个考驾驶证啊，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昨天晚上21:40还21:50啊，老姜给我发信息，今天请假
1: 啊，
0: 哦，就是我说那你还用请假吗？嗯
1: 啊。
0: 他也不来呀，
1: 对，
0: 他只能他明天和后天应该是来，但是正常的周天他也应该来一天的，嗯嗯，然后他不来啊，你说你的好朋友不来，你是得帮他说两句啊，
1: 是啊，如果要是有报考驾照的，直接找江校长是非常靠谱的啊，他现在什么价位现在是？
0: 不知道啊，
1: 啊，
0: 他也不来，咱不知道，
1: 直接记电话号，直接问他就行了。13796789898，
0: 嗯，
1: 13796789898啊，要考驾照找江校长
0: 啊，
1: 13796789898，
0: 哎呀，检车啊，哦，这两天我不知道排不排号啊，大家可以给我发一条啊，
1: 啊，
0: 这两天这个检车排不排号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波。然后呢，这个检车需要找就近的啊，靠谱的啊，价格这个有优势的啊，你可以找老江。这是合作单位啊，就每个区域都有离你近的，就会跟你分享啊，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应该是1980是吧？啊，我看队长发了，那还是1980啊，驾驶证1980这个报名，而且呢没有其他的费用，他会跟你说清清楚楚的。这样的话，大家找我们925交通广播报名吧，这个驾校吧，你们可以放心啊，为啥呢？就没有套路啊，他也不能有套路啊，因为你看跟我们经常出游的这些咱们车友出去，是不是啊？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咱们也一样啊。咱们这个驾校啊，报驾校也是，价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没有套路，大家安心的报名啊，安心的拿证，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的话，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那个老姜说，老姜那学费就等于贴膜那价格，这你都不知道吗？
1: 是吧？我这现在有款那个质保十年的啊，就是央企质保十年的这个车衣啊，是纯进口的，然后现在是4980。
0: 老姜，你俩一伙的啊？
1: 优惠力度非常大啊，嗯，他这价格呗，是吧？嗯，按照这个，像刚才他这个那我那还有个那啥的车衣，还有个1499的。
0: 嗯，1499啊，
1: 对，
0: 那保几年那玩意儿？
1: 3年。
0: 嗯，
1: 然后再往上一个单元还有个1980的，那个是质保5年。
0: 有没有999的？
1: 那没有，那开玩笑了，那你去了工等于撂命花钱呢，那属于对不对？
0: 啊，
1: 对，那撂还能好了吗？是不是啊？但是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贴车衣情况下，就是可以选一个。就是2-3千块钱这样的啊，这种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像刚才我说这个1000多的哈，1000小多的，1000大多的这个都有啊。你要2000多上2000多呢，就级别就不一样了。2980的那就是啥呢？是强生的啊，强生的车衣，强生江森的车衣。但是它这个车衣是啥呢？进口品牌，然后是在这个就是国内生产的啊，就是这么一个车衣，2980，然后质保5年。
0: 嗯，
1: 然后你再往上3000多的话呢，3000多的车衣，3980这个是啥呢？是，进口的，它是大只大，这个怎么形容？就大卷进口，
0: 嗯，
1: 回来在国内分割成小卷，
0: 嗯，
1: 啊，
0: 小卷裁剪，
1: 啊，对对对。然后这种呢是质保8年的，啊，然后是美国亚龙的这个车衣，
0: 嗯哼，
1: 啊，然后是3000多块钱，就是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
0: 啊，
1: 对不对？
0: 行，就是大家如果想贴这个车衣啊，还有汽车玻璃膜，天热了，然后隔隔紫外线也好啊，保护车漆也好啊。
1: 你说现在的车衣还有，现在出新品车衣了
0: 啊？说说
1: 啊，与传统车衣不一样了啊。
0: 嗯。
1: 传统的车衣的优点它都具备，什么修复啊，什么抗热、抗那个，所有功能都有了啊。
0: 嗯。
1: 多了一个炫彩功能。
0: 啊，就是在不同的角度看这个车是不同的颜色。
1: 也不能说不同颜色，它是炫彩是啥意思啊？珠光颗粒。
0: 啊，
1: 小星星
0: 啊，
1: 知道吧？就是 特别炫彩，特别闪
0: 啊，一闪一闪亮晶晶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啊，就是现在有炫彩系列的这个车衣，
0: 嗯
1: 啊，贴上也非常的好看哈、啊、非常的带劲
0: 啊，就是加了一个炫彩的东西里，
1: 对，它你看车漆它不是也有珠光炫彩的吗、
0: 嗯、
1: 一晃一看有小星星，感觉特别高、
0: 嗯、
1: 高档哈、啊
0: 嗯、
1: 车衣的这个炫彩比车漆那个炫彩颗粒大，
0: 嗯
1: 啊，大颗粒的就是看起来就是更漂亮，
0: 那这个贴这个是不是要费用更高一些呢？
1: 贵点也不太多啊，但是也是能、
0: 嗯、
1: 就是说这
0: 能研究，
1: 对，能接受得了的价、
0: 嗯、
1: 啊，这款也是就是进口的亚龙的，
0: 反正大家想贴车衣啊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然后呢最起码有质保有稳定啊，然后呢这个品质过关啊，价格合理啊，这个跟大家说真的是啊，价格合理，所以大家如果想贴车衣你就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
1: 对，包括像还有这个车衣的，不是车衣啥，包括还有玻璃膜，这个玻璃膜呢，其实性价比最高的也是这个美国亚龙的，这个玻璃膜店里边有美国强生和美国亚龙，相比之下，美国亚龙的性价比要高一些。大概的话，你贴一个置顶的这个车衣，这个怎么讲，就是贴高端系列的哈、啊，就这么讲哈、啊。大概全车贴下来，现在活动价格就是1000多块钱。
0: 嗯，
1: 纯进口的，
0: 纯进口1000多块钱，相当不错了。
1: 全车的加前挡啊，1000大吧啊，就是、啊
0: 嗯、
1: 就这样啊，1000多块钱、啊。
0: 想贴车衣玻璃膜，找严大夫，加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我看攒了4条。22年的探戈280白色两驱的低配的，大概能值多少钱？22年探戈啊。
2: 终端成交价10万，
0: 成交价能卖10万块钱，
2: 10万出点头吧。22年的探戈，
0: 那也就这样了。
2: 探戈
0: 啊，
2: 那不行，那不行，探戈不行。探戈终端价应该在，我看看啊，
0: 不是探岳，是探戈。
2: 22年应该在7万大多。
0: 哎呀，
2: 不超8，
0: 7万多块钱。
2: 对，
0: 啊、
2: 探戈因为22年也是老款，如果你是这个舒适中配的话，就是7万大多；如果你是高配的豪华，带原厂座椅加热和触控。空调面板，
0: 嗯，
2: 能卖到8万。
0: 有个22年的，哎，这也是22年的啊 ，C x-52022款的，22年2.0的，
2: 嗯，
0: 白色，多少钱入手合适？他买这车呀？啊，我就看不明白，我还得猜你们的字儿。
2: 如果 CS-5你是这个中配车型、嗯，只有电动座椅和一键启动啊，没有大轮毂，没有 BOSE 音响，没有电尾门这款，
0: 嗯，
2: 白色原版原漆，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9万大多。
0: 9万多块钱啊、
2: 不超十
0: 二年。
2: 杠五的保值率特别好。
0: 哎，不对，对呀、啊，我刚才想杠五，它新车10万2800是12800、啊，
2: 低配没天窗的
0: 啊，对呀、啊，
2: 有天窗落地也得12万多，所以说它保值率特别好。原因是什么？
0: 你这东西挺有意思啊，
2: 对
0: 啊，
2: 就是马自达现在，尤其是长马的车，保值率好的原因，
0: 嗯，
2: 跟市场行情没关系，
0: 嗯、
2: 是一个不可控的外界因素。
0: 嗯啊，你怎么讲这个事儿啊？
2: 就是因为这个车型现在海外的需求比较大，
0: 啊，
2: 很多国内生产的新车，就像这个当年通用生产昂科威，
0: 嗯，
2: 要反向出口回北美一样，
0: 嗯，
2: 啊，现在 CS-5在国内的生产应该可能成本比较低，采购价比较低，很多海外市场的 CS-5都是在国内采购，
0: 就全出口了。
2: 对，
0: 啊，是这么回事。我说，这个价格保值率怎么这么好呢？这个车还是有一定的销量的啊。
2: 对，而且不光是长马的这个新款的新车的海外市场比较好，
0: 嗯，
2: 二手车海外市场也比较认可。
0: 哎，你们看看那个这个 C x-5啊，这个它的这个操控感和它的这个节油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叫创世蓝天是吗？还可以的啊。但是我不太建议你看了，它太保值了，买个二手的22年。
2: 对，真就不如。
0: 你有大概，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啊？人家说你想花10万块钱，他刚才说了吧，这个杠五大概9万多呗，哈、啊，10万块钱。
2: 啊，对。
0: 你大概，你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你买台二手的这个，你就按照你这个要求级别来，嗯
2: 嗯，
0: 能买个啥呢？省油一点的，2V4 CRV。
2: 你让他看看卡罗拉锐放的2.0自然吸气。
0: 卡罗拉锐放那能买新的了？
2: 对啊，10万块钱买新的。
0: 那我买新的了吗？
2: 买新的。
0: 嗯，
2: 二手的话，如果你要省油的话，你就看看杠五吧。杠五在城市型 SUV 里比较省，
0: 嗯，
2: 而且关键是在省油的同时，它故障率非常低，省心。 而且呢，杠五你买个22年二款和现在四 S 店卖的新款，
0: 嗯，
2: 没换代，
0: 那一样的。
2: 对，但是你要买个22年的荣放，买22年 CRV 和现在新款四 S 店卖的不是一代，有代差了。
0: 而且那玩意儿也保值，啊，那玩意儿应该是也保值。

0: 哎，没想好来了啊！欢迎没想好啊！好嘞，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哎，这有一台2015年的途锐啊，3.0T 舒适版啊，跑了多少公里？150,000公里啊，哈尔滨，
1: 是
0: 落户多啊？大概多少钱吧？你就说吧，就是2015年的途锐，150,000公里，3.0T。
2: 嗯，如果2015年的舒适，这是个中配车型啊，无论是黑色、棕色，只要是车况好，现在终端的成交价还能卖到，
0: 嗯。
2: 六万多
0: 是吧？
2: 成交65,000-66,000。
0: 哎，你那车油耗多少啊？
1: 这现在这价格这样了吗？都
0: 六万多块钱，
2: 购置税钱，连当年交购置税都
1: 购置税都不够，
2: 都不够啊！就是、这
1: 你说这车要回来，咱说心里话，投个就是10,000-8,000的，好好利利索索的里里外外给他拾掇拾掇，是不是相当行？
0: 那是相当的够用啊！
2: 其实这个2015年是二代途锐，然后2017年呢中期改款，大灯和中网有点变化，叫二代半。这二代和二代半的途锐，无论是性能、配置，尤其是底盘的用料、全车的做工用料，
0: 嗯，
2: 包括它现在作为二手车，十年二手车，它的这个高级质感和驾乘体验
0: 依旧在，
2: 依旧不输，
0: 对，
2: 绝对不输。就像当年的这个 A8，
0: 嗯，
2: 三代 A8一样，到现在依然是二手车市场的这个热销品，就是因为品质、车型、性能指标各方面都不过时、不落后。
0: 你说那个一个是途锐啊，一个是刚才你说 A8了啊。那个辉腾就是3.0T 的那个辉腾，就不是最老最老那款的，
2: 嗯、是
0: 那里面那个桃木，你往里面一坐的那种实木的那种木质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贼高级看着。
1: 那个，
0: 但我不是我开那个啊，我那是00那时候太早了，那个都不行，它的下一代
1: 是吧？
0: 对，就是那个方向盘就那样的了，就好了，好看了。
2: 就是那个年代吧，
1: 但是纯实木桃木，是不是？
0: 谁道？反正就是纯木头的。
2: 就在那个年代，一个车想高级啊。必须内饰皮子是皮子，木头是木头，铁是铁，
0: 嗯
1: 嗯，
2: 就得有金属饰条，而且是铝的，
1: 是
2: 高端车呢可能给你
1: 铝拉丝是吧，
2: 对，拉丝或者鱼鳞纹，
0: 嗯，
2: 实木必须是贴片实木，就必须是一个木片上面附的一层清漆，底下一张这个树脂板衬一下，
0: 嗯，
2: 五边形，
0: 嗯，
2: 皮子但凡开裂你就看吧，那个截面你看里面有纤维，
1: 嗯，
2: 是真正的皮子，后期的合成皮呢非常薄，里面几乎就没有纤维啊，所以说以前的车内饰的用料给你高级感，全是拿钱，
0: 全拉满了，
2: 对，
0: 啊、拉得满满当当的。嗯，这严大夫就特别有发言权，你那都那老轱辘棒子车你开不少啊，那开不少，那老叉五啊，英菲尼迪那都行。我跟你讲，
1: 这话怎么讲？这话，他年龄大，他也是明星，对不对？
0: 老明星。
1: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
0: 就没过气的明星。
1: 不是，咱不是说这个事儿。
0: 过了气，他也是明星。
1: 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明星车型，我说这意思啊，哎，就是说这种明星款的这个车的这个情况，你开的它这个质感呢、啊，这个配置啊、
0: 嗯，
1: 啊，动力啊，操控啊，哈、
0: 嗯，
1: 很多都就是很多点都是一流的。
0: 就有文化，到啥时候都有文化，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后学的咋的也没有当年的文化底蕴深，是不是、
1: 啊？那是
0: 啊、
1: 嗯，谁说我那个那啊？
0: 那对，有文化。哎呀，这个给你评完了啊，5万多块钱说了这么多，可以啊，可以出手。如果你要想出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 买车卖车的事啊，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来吧，说了咱听众的车吧啊，还有那个车源，还有没有车源？说点车源今天啊。
2: 嗯，好的，嗯，有一台是听友的车，
0: 嗯，
2: 严大有认识啊，它是2021年的 URV 四驱顶配尊享型，
1: 嗯，
2: 白色的。全车呢有两个局部的补漆，两块啊、
0: 嗯，
2: 这两块还不是整个喷，是局部补。
0: URV 比 CRV 大哈，
2: 大、
0: 嗯、
2: URV 和冠道是一个级别，
0: 嗯、
2: 它是本田在国内生产的最高级别车了。
0: 嗯，
2: 这指导价32万多，车况非常好，7万公里高配的白色的，现在也就卖到14万多，
0: 14万多，
2: 15万吧，15万左右吧。
0: 嗯，你给涨了点，
2: 对，
1: 四驱的，
2: 对，四驱的
0: 啊，四驱的啊，
1: 对，
2: 因为咱听说还有一个是1.5T两驱的，它是黑色的。也是7-8万公里，它原版原漆没刮没缝，
0: 嗯哼，
2: 1.5T 的2021年的、嗯、应该能卖到14万多，2.0T 四驱能卖到15万或者出头。
1: 2.0T 这个四驱这个大哥当时的车主的想法想卖到16多，
0: 嗯，啊，那你给讲下来了，
1: 我没讲啊，我说你得参考市场，他说我这车特别好，啊、
0: 行情、
2: 啊，车保持的还是不错，
0: 嗯，
2: 嗯，这个车吧，我是这样想，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刚才咱有听友不是15万左右
0: 啊？对，15万左右。
2: 想要家里老人孩子坐着比较宽敞，与其买新车买的级别不够高，车型比较小，你可以看看这个。首先四驱吧，冬季就比较稳。
0: 嗯。

0: 冰雪路面啊，
1: 嗯，
0: 它也更从容一点。
1: 嗯、
0: 第二呢 ，URV 也好，冠道也好，这个车在内饰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便是你买个 GLE、买个途锐回来，它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后排空间极其宽敞，
1: 是。
0: 折个咱俩体型啊，可以翘二郎腿，
1: 没问题、啊，
0: 就这么大，
1: 嗯，
0: 而且它地板几乎是平的，
1: 嗯，
0: 这样的话空间感觉非常好。
1: 是，
0: 同时呢 ，URV 和冠道啊，它俩是一个级别的。它作为本田级别比较高的 SUV， 它的内饰的选材用料，包括整车的制造工艺，确实是很到位。
1: 嗯、
0: 就是你给本田拍30多万在桌上，
1: 也
0: 给
1: 你整的明白的
0: 啊，他给你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就以前大家吐槽说本田什么这儿也薄那儿也软、
2: 嗯，
1: 看多少钱东西，
0: 看你花30万买本田。嗯，就都 OK 了。
1: 对，
0: 就这个车，现在来看，唯一的缺点啊，就是因为自重比较大，还是20T 四驱，油耗可能并没有以往的本田车那么经济。
1: 嗯、
0: 但是你要品质的同时，就很难兼顾油耗，高品质高性能，油耗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
1: 本田可以，
0: 看需求吧。
1: 嗯，啊，有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然后给你对接这个 URV 啊。AWFM925 啊 ，AWFM925 啊，你看严大夫，
2: 啊、
1: 你看都是你好朋友，我发现了啊。
2: 大侠也来了是吧？
1: 啊，这一路笑到哈尔滨也来了
2: 啊。
1: 说这个法拉利老了，他也是法拉利，
2: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也一点都对，都有文化啊。嗯，你们杠啊，还能不能再往上整整了？整两句来，再整两句来啊。
2: 但我会合计说这事儿哈，我现在开的不是宝马 X5 3.0T 的哈、啊、四驱，它现在卖它不值钱，
1: 27000，
2: 啊，那你给
1: 我给你点钱，现在就
2: 开玩笑你们搁这，这27000你买台发动机呀、啊，对不对？买发动机不能卖给你，
1: 27000一台发动机，
2: 啊，但是虽然这
1: 发动机没有用，
2: 不值多少钱啊，但是这个开着的这种感觉，这种质感呢、啊，动力啊，操控啊。绝对一流，没得说的、
1: 嗯，
2: 而且我那车收拾的特别的板正啊。
1: 是油耗一流，
2: 油耗不还行，油耗15个油还多吗？
1: 一
2: 综合油耗15都不到，我都往多说了14.1。
1: 你呀，
2: 对，精准点的。
1: 45入也就15个多油，将近16个油，
2: 啊、
1: 嗯，差不多得17个左右。
2: 那你按说四舍的话，14应该说，那你把4都是吧？
1: 都差不多啊，得是7-8个油。
2: 是，
1: 嗯。哎，好像就说了一台二手车呢，
2: 是吗？
1: 他今天不说，咱俩今天是不是疯了？快点吧，再说几个车源，就说一个二手车。
2: 嗯，
1: 咱听众问呢，就这一台车吗？有天天有人蹲着，有蹲等的，就天天说啥车型啊、
2: 嗯？
1: 有些车型吧，我们反复说几天，因为那个
2: 还有一个
1: 出了就不说了、啊。
2: 就知道还有个奔驰 A 是吧？
1: 啥奵驰 A 呀？
0: 对，奔驰 A。
1: 啊、哦，还有个奔驰
0: 原装进口的两厢版的，
1: 嗯，
0: 1.3T，
1: 你看你这有提醒的了呢啊，
0: 横的连屏，氛围灯都有，跟四 S 店卖的最新款是一样的，20年原装进口，原版原漆5万公里，9万多块钱，
1: 9万多块钱，
2: 你看看
1: 奔驰 A 啊，
0: 新车指导价25万9千八，
1: 嗯，
0: 当时没优惠，办完落地27万多，
2: 你看。
1: 现在卖五
0: 部车，
1: 就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奔驰 A 啊，和现在这个4S店的奔驰 A， 它俩是一模一样
2: 的，样的，
1: 啊，没有区别。对，这个挺好。哎，现在都是卖多少钱？现在也得卖18万多，应该是。
0: 奔驰 A 级国产三厢的，现在只有一个配置，落地价应该在18万多，
1: 是吧？应该18万多，
0: 对，接近19。
2: 但那三厢没有两厢好看呢，那个两厢那个小流线型，相当于这个就是。旅行款感觉这种觉
1: 一般都是两厢的，就国外进口的都是那种两厢的啊、嗯，但国内的三厢也拉长。

0: 4年提车的时候应该能优惠5万，当时落地也得23到24之间，开两年干没10万块钱，
1: 准新车了，这个也很划算，
2: 这也挺好啊，这也挺好。一样啊，大家有感兴趣就加这个微信，然后或者想买车卖车都可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那个大夫你还能再说说一台吗？他那有啥车，你再帮他说一个，别你替老姜说，你不替大哈伯说也不太好。
1: 我再想一想是吧，
2: 啊你还有没有了，你就想不出来咱就换下一话题。
1: 那个之前那个众泰卖了是吧，
0: 众泰我给你留着呢。还给你留着呢，
2: 别闹众泰了，就众泰，这老唠唠就唠下道呢，唠众泰。哎，现在还有没有众泰了车？
0: 你要想，我给你找回来。
2: 哎，谁要买众泰？我给你们研究啊，这车买绝版车，保值。
1: 不能说之前的众泰，我跟这么说，我说那个前年那个众泰是不卖了。
2: 你这气谁呢啊？来吧，你的好朋友呢？给你发信息了？
1: 谁呀？
2: 你给你好朋友解决问题吗？啊，这为什么羊毛来了吗？
1: 800万那个
2: 啊，
1: 这个
2: 用你的语言给说，对，这样的话大家愿意听。
1: 这个工地上薅羊毛说了啊，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啊，月赚800的老板应该买什么车才能证明他的财富和地位？
2: 那不是万吗？
1: 是我先月赚800万，明显在那你。
2: 月入800是不是得饿死
1: 是吧，经过多年拼搏，现在正好踩在这个线上，月入800
2: 快。你
1: 月入800块你还买个毛线车呀，咱说心里话，你整自行车骑得了，勒点花吧。
2: 自行车挺贵的
1: 是不是，
0: 就这个收入共享单车都得寻思着骑。
2: 你的租不起啊。
1: 不你就咱说心里话，月入800的话，你坐公交车去了，公交车钱生活都成困难了，还买啥车。
2: 不你这个吧，你得这个稍微贴一点，要么就800万，要么就800块。你这是不是800万有点吓人，
1: 但我
2: 800块有人饿死，你说你这。
1: 但是如果要说啥呢，
2: 不死不活的呢啊，
1: 说有这个800块我全都用到车上，对不对？家里有实力，对不对？啊，这个有存款，
2: 一个月给车花800块钱
1: 呢。对，一个月给车花800块钱，那你看看，那你买个什么样的车？
2: 你一个月给车都不止花800块钱，你信不信？你那车一个月，那油钱就得1000来块。
1: 是你这样吧？那你按他800块的话，你就考虑。看他跑公里数啊，对不对？买个，这个
2: 一个月跑100公里，
1: 买个0.8排量的，省点油的。
2: QQ， 还有 QQ 了吗？
1: 啊，不行，往上升一升，1.0也行。
2: 哎，他真能买800块钱，咱俩月钱，是不是买 QQ 花个2000块钱左右？
1: 那不用，你不行的话呢？我突然想啊，刚才那个奔驰 A 呀，1.3的，省油，动力还好，
2: 是不是？
1: 这个排量那个油耗应该够了啊。然后那车呢，这不是9万多块钱吗？你不行，咱说心里话，不行，分个7呢？
0: 不是人家现在是油钱有，
1: 嗯，
0: 就一月挣800，烧油人有烧油的油钱。现在买车
2: 没有车，
0: 要你给解决一下子，
2: 你提供个
1: 油钱。我合计你这么的啊，
2: 这不够。
1: 你要按分个7，你看这能办个超长10年分期啥的，对，加上那啥，一月还我估计800用不了这样式的。
2: 你自己研究吧。
1: 你看那个
2: 啊，
1: 羊毛兄弟，这个解答你满意吗？
2: 满不满意啊？800万到800块啊！好嘞，哈尔滨时间的10:5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汽车的玻璃膜啊，还有这个车衣啊，那么有换油保养的啊，我们的这个车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昨天咱们车友问，就是这个某4S店
1: 咋的
2: 黄啊，然后说这个去这个换油啊，说4S店说了，你要不在我这换的话就不给你质保了。这个事儿呢，这个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1918年的那个三包法实施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啊，就我们的这个车辆在4S店买完以后，是完全可以在有资质这样的维修企业进行换油和保养的。
1: 对，有一类或二类，这个修配资质，和这能出具正规
2: 发票
1: 和收据。
2: 对啊，是可以在外面保养的。那为什么这个我们一直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说，哎呀，没出保呢，现在4S店先换着吧啊，就是怕咱们车友啊。 人是

0: 是，那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去让自己就是出现点什么问题啊，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就有点就是不太近人情，那么讲，对
1: 对。
0: 吧？所以说就是你们要是这个没出保啊，你愿意在四 S 店，哎也没问题啊。但是出了保的话，你可以来找严大夫。但是现在没四 S 店怎么整啊？就是放其他的地方，他这个吧，就是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车开3年左右，3、4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完全可以出来做保养了啊。因为特别是这个油车
1: 对，
0: 啊，它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看现在说哪台油车说开出来就几天就坏了，有没有1/1000啊？或者是这个几率不是特别大，就这
1: 对，
0: 种车
1: 主
0: 型。
1: 要是这个机油、汽油这一块啊，用这个好的，就是别整太次的情况下啊，这个车的话，现在大修的概率非常低，
0: 对，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换油在外面呢换点这个级别高一点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壳牌的啊，是不是啊？壳牌的
1: 对，
0: 这个
1: 壳牌的全合成，
0: 啊，全合成机油。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变速箱油啊，包括这个油油水水啊，很多都是壳牌的。我发现，
1: 是，
0: 啊，包括给大家充的那个冷媒，
1: 冷媒不是，
0: 冷媒不是壳牌的。
1: 对，冷媒现在是采埃孚，
0: 哎呦，那采埃孚也不错，
1: 对，
0: 啊，你是充个冷啊，对吧？
1: 对，
0: 你
1: 空调
0: 是
1: 不良啊，或
0: 充
1: 者空
0: 个
1: 调有
0: 冷，
1: 味儿啊，空调清洗空调的清洗套装是壳牌
0: 壳
1: 的，
0: 牌的哈，
1: 对，然后现在有活动，如果空调有味儿的，就是吹着灰大或者有味儿有腥味儿臭味儿土腥味儿，总之就是有味儿的，就代表里边滋生细菌了，清洗一下这个空调蒸发箱系统就好了。然后现在呢，这个有活动，价格是198，然后还送一个空调滤啊，你正常买个空调滤你不得个30-50的吗？对不对？你正常你去哪儿去清洗空调的情况下，你记住啊，你洗完空调肯定会换空调滤，但是你是额外花钱换的，因为你想空调都洗了还差个空调滤嘛，对不
0: 是。
1: 对？就是咱们也不玩这个套路，就是直接一步到位，198送你一个空调滤，然后用的是壳牌的清洗套装，有杀菌、除味、清洗啊，3个步骤啊，是这个如果要是有车辆维修的、保养的啊，或者是空调不良、空调有味儿的。或者是这个想贴车衣玻璃膜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也可以加着备用啊，日后有什么车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咨询我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今天呢也是母亲节，是不是？
1: 哎。
0: 对吗？今天也是母亲节，祝妈妈啊，这个身体健康。
1: 是，也祝天下的。父母啊，这个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
0: 你跟我学呢，我刚说身体健康，
1: 是，
0: 你
1: 那
0: 换一个词
1: 我
0: 儿。
1: 后边我又加个词儿，我听我
0: 你
1: 就
0: 让他
1: 对，
0: 换一个词儿。
1: 行，那你叫他换。
0: 啊，你换一个词儿。今天是母亲节。
2: 行，祝天下所有付出了很多辛苦的妈妈今天特别快乐。
1: 你看看
0: 开心。
1: 这个怎么讲啊？有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就是自从为人父母以后，才体现到了，就是说，当妈妈、当爸爸的这个辛苦和不容易所以说呢，如果在座的各位哈，就是说，母亲节了，给自己的母亲打个电话，远道的打个电话，近道的话呢，
0: 回家看看。
1: 递点水果，看看晚上一起
0: 安排一对儿。
1: 安排一对，是不是？
0: 好，母亲节快乐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状态，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有事请找925。

0: 锁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天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段的又是晴角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3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火车快开。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持续深化常态化交通乱象治理，切实守护群众过街安全，规范全域道路交通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聚焦民生出行痛点难点，持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防线，以柔性引导培育文明风尚，全力打造有礼有序、平安畅通的滨城交通格局。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域推进文明路口打造、文明出行引导工作，以路口为小切口，做好文明交通大文章。在交通警察坚持守护、志愿者温情服务、市民游客自觉践行的共同努力下，绘就出滨城街头最动人的出行风景。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卓依婷，叫做《一想到你》啊。现在是上午的11:1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周末也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当中了。这个周末你过得怎么样呢？是过得充实热闹，还是安安静静呢？一定会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治愈的瞬间。欢迎你来到我们这时段的副驾留言板的板块当中，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小美好。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小情绪，我一直都在陪你一路好时光。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这首歌来自王赫爷，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那最近呢，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特别的火爆，就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手术室当中，医生呢轻轻按下了一个开关，几秒钟后，一位因为帕金森病而动作迟缓、浑身僵硬的患者，动作一下子就流畅了。他缓缓站起身，试着转了个身，然后呢甩开腿就走了几步，当场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那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这么自如的行动。很多网友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像有魔法一样，但这真不是魔法，这就是已经在中国开展了近30年的脑深部的电刺激术，俗称叫做脑起搏器。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一根特别细的电极植入大脑的特定位置，通过电刺激来调节异常的神经活动，来治疗帕金森这类脑功能性的疾病。那最关键的好消息来了，就是截至到2025年9月份，国产的脑起搏器已经实现了全面商用，现在呢已经在全球8个国家的400家医院开展植入，临床已经帮助到了30000名帕金森患病，改善了运动的功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项技术早期呢是在国内推广的特别难。2009年的时候，全国一年能做的这种手术还不到180例，能做的医院呢也只有8家。最大的3个坎儿就是手术太难、价格太贵、术后调试太过于麻烦。那以前的设备全靠进口，一套就要20多万，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而且手术对于医生的经验要求来说极高，术后患者还要频繁地跑到医院来调整参数，异地患者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不过呢，这些难题现在都被我们中国的科研团队一个个的攻克了。针对手术难，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植入，精度更高更安全。那针对价格贵，2013年首款国产的脑起搏器上市，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50%。那再加上医保覆盖，可及性大大提升。那针对随访难，我们还创了远程的控制平台，患者在家就能够接受到专业的参数调整。那截至到2022年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了7000名患者。那可以说，现在我们国产的脑起搏器不仅解决了有没有和贵不贵的问题，那在 3D 核磁兼容、变频刺激这些前沿技术上，已经开始和国际巨头并跑，甚至在部分环节实现了领跑。所以说，从进口到全面的国产化，再到输出中国方案，这项技术的发展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力量。当然了，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好技术，惠及更多的普通百姓。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时段的有事情召集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天，怎么样？你们的周末过得还好吗？虽然这周只休息了一个工作日一个休息日，但是希望你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能够好好的享受一天的休闲的时光。今天的天气特别好，不妨趁着天气晴朗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吧。那这个周末有着什么样的特别的记忆深刻的事情吗？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我会一直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留言。林俊杰的心墙。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关于停水的通知。记者从哈尔滨水务集团获悉，为了保障供水设备的运行稳定，哈西净水分厂将会开展电气设备春季检修。那5月12号的早上7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7点钟，部分区域将出现停水的状态，那周边区域也会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压降低的现象。停水范围一起来关注一下：北起三姓街、南到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肥区域内的部分用户将会出现停水的状况。那供水部门也提醒大家，受到影响的区域的市民一定要提前储水，停水期间关好水龙头及相关的用水阀门，检修完成之后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哈尔滨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那未来三天哈尔滨的气温会出现一个持续的攀升状态，12号最高气温有望冲到30度，或将迎来今年首个30度的高温天。那预报显示，10号白天午常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7到11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8到11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不将就》。现在是中午的11: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时段的有事今朝925，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资讯。那最近呢，我们的哈尔滨又出圈了。最近呢，有一部热播剧叫做《低智商犯罪》，就是把镜头对准了我们哈尔滨很多的地标。追剧的朋友是不是看着看着就觉得特别的眼熟呢？今天就来给大家快速盘点一下剧中的同款打卡地。周末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安排上哦。首先第一个就是剧中充满了复古感的哈尔滨火车站，没错，就是那个还原了百年历史风貌的新哈站，纯欧式的建筑风格，灵动的角线，包括檐口高耸的塔楼，还有浪漫的老虎窗和玫瑰窗。火车缓缓停靠在站台的时候，氛围感直接拉满，随便一拍都是年代大片。接下来呢，就是哈尔滨市博物馆，位于道里区柳树街13号。剧中镜头一扫而过的这座欧式建筑，其实呢是黑龙江省第一座综合性博物馆群，也是东北地区体量最大的，总共有23个展区，里面藏着我们哈尔滨满满的历史记忆，逛一圈能够了解不少的城市过往。然后是航拍镜头当中特别震撼的松花江公路大桥，可以说纵横交错的路网配上宽阔的江面，可以把我们哈尔滨的城市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那这座大桥不仅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也是俯瞰松花江风光的好地方，开车经过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两眼。那另外，如果是喜欢逛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剧中角色穿梭的王府井商圈也同样出镜了。这里是潮流和市井烟火气完美融合的地方，各种特色的商铺美食小店应有尽有，逛上大半天都不会重样，特别适合和朋友一起去逛街打卡拍照。还有像充满了历史厚重感的中东铁路管理局旧址，那这座老建筑一砖一瓦都刻着岁月的痕迹，庄严又神秘，是感受哈尔滨百年建筑艺术的绝佳去处，喜欢历史建筑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那最后呢，必须提的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天际线地标，就是在龙塔，336米高的全钢结构塔，航拍镜头也特别的有冲击力，登上190米的室外观光平台，整个春日冰城的美景尽收眼底。胆子大的还可以试一试181米的云中漫步惊险环，体验一把高空刺激。那好了，以上就是这部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当中哈尔滨的同款取景地。从复古的老建筑到现代的商圈地标，我们哈尔滨的多元魅力真的特别的圈粉。今天是星期天，周末的时光不妨跟着剧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打卡之旅。最后给大家几个出行的小提示，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好景区的开放信息和天气的变化，景区里也要注意脚下安全，最近气温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气温这个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记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防风防晒，也要及时补充好水分。

在这样的一个莺飞草长的季节，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世间的美好都能够和我们环环相扣。现在是11:56，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今朝9:05到这里就要和你暂时的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那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若琳，迷宫，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0号下午一直到13号白天的天气情况。十号下午全市晴见多云，五常南部上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局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十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11号夜间全市多云，12号白天忽冷巴彦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山区山区8级，最低气温是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12号夜间双城主城区忽冷巴彦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全市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13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那未来三天大风天气比较多，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以及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大树木等的损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做好防护。气温大幅回升，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另外，近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的区域火险气象等级仍然是比较高的，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气象的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春播生产。
3: 穿梭山河，

0: 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的这个小时，依然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庄东如，叫做《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市工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召开全市风电产业配套对接会。从会上了解到，哈尔滨市近年来聚焦风力、风电开发、装备制造、科技转化协同发力，到2025年底，全市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391.1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量的38%，稳居全市各类清洁能源首位。昨天，以“城市接舞台，人生最精彩”为主题的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巡演启幕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这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不仅正式拉开了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的帷幕，更为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与文艺活力。

12:14，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叫做《身不由己》呢。这首歌同样也是《姗姗来了》当中的片尾曲。还记得当年在看这首这个电视剧当中的那些感受吗？我记得《姗姗来了》应该是张翰和赵丽颖当时两个人拍的剧。当时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梗就是整个鱼塘被我承包了，所以张翰当时也喜提了堂主这样的一个称号。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时间段的有事情招聚25，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周末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那这个周末你是过得充实热闹还是安安静静呢？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治愈的瞬间，欢迎大家来到副驾留言板的板块当中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小美好。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小情绪，我一直都在陪你一路好时光。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来畅所欲言。来自萧亚轩，倒数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现在是12:22，是一个正在吃午饭的时间啊，午饭的点儿。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现在去外面吃饭，我们可能不光要看菜品好不好吃，很多人还会偷偷的观看一下，就是吃饭的时间店里面的服务员都在吃什么。那最近呢，就有不少网红餐厅因为员工伙食太好，直接圈了一大波粉。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视频特别的火爆，那有网友去吃这个寿喜烧的时候，正好赶上店里的员工开饭，好家伙，按盆装的，像萝卜炖牛腩，一大盆的这个梅干菜炒牛舌，还有好几盘的青菜，肉量给的特别足，把旁边吃寿喜锅的顾客都给馋哭了。甚至有的社牛顾客呢，直接放下自己的锅过去蹭了一大口这个大锅饭。所以说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员工餐已经成为了不少餐厅的隐形招牌。很多网友都说对员工这个都抠门的店啊，对顾客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员工餐差的店是绝对不会再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服务员这个不太忙的时候，大家去吃饭有没有看过这个员工餐都吃的是什么呢？你不会好奇这个员工餐吃的好不好吃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明明自己在这个饭店吃饭呢，突然员工开餐了，就很想去吃他们的饭，就哪怕觉得好像菜不是那么的好吃，或者说觉得一般，但是依然会觉得很香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快速和大家盘点一下各家餐饮门店的员工餐到底都是什么水平。首先就是公认待遇都非常不错的某捞这个火锅，人家呢是有专门的员工餐的师傅，一天是管四顿饭的，基本上呢都是三菜一汤，餐餐有肉，而且菜品都是不重样的。比如说像清炒白菜、肉末茄子、烧鸡爪、山药排骨都是换着来，周末和节假日还会加菜。最让人羡慕的是每周晚上还会组织员工一起涮火锅，水果饮料也都是随便吃随便喝的，这个福利待遇还相当不错的。然后呢就是

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最近一年吧，特别爱吃的这个披萨的自助啊，员工也是跟着吃自助的。午餐呢可以选择面和炒饭，那晚餐呢除了饮料和冰淇淋，其他的都能够随便挑，反正剩下的也会浪费，正好不糟蹋东西了。还有就像最近商场当中经常会有的像拌饭，员工呢平时都会可以照着小程序上来点餐，包括米饭啊、咸菜啊，包括海带汤都是无限续的。最爽的呢是每周一的员工日，大家可以点店里面任何想吃的菜，甚至能够进后厨自己做，所以每到周一啊，这个员工们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餐厅的员工餐都这么的好的，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些像汉堡啊这样的一些快消的连锁品牌，待遇其实就比较一般。比如说这个麦门只有每周六有一份免费的员工餐，其他时间呢只能够是打半价。包括肯家也是没有免费的啊，只是部分产品的打折，很多兼职的员工都舍不得买，宁愿自己来带饭吃。那更夸张的呢，是一些看起来装修特别精致的小餐厅，员工餐简直可以说差到离谱。有网友爆料啊，有的西餐厅啊，天天就是清炒土豆丝和西兰花换着来，包括还有像一些烤肉店，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清水煮挂面拌生抽、馒头蘸酱，员工干3个月可以说瘦20斤也不为夸张。那其实员工餐好不好，主要就看两件事，就是老板的预算和厨师的心情。大部分的餐厅呢，都是厨师轮班来做员工餐，勤快的厨师就会做多点好吃的，反正自己也要吃。但是如果老板给的预算不够，那再勤快的厨师也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老板也意识到了这样一点，开始把员工餐当成一个宣传的卖点。有的餐厅呢，每天会在顾客群里面晒员工餐的照片，还有是专门搞这个员工餐 PK 大赛，既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也给店里攒了不少的人气。毕竟员工吃得好，心情才会好，那服务自然也都差不了。所以不知道大家平时出去吃饭有没有注意过店里面的员工餐呢？有没有觉得员工餐很香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12:27，来自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0: 钟，掐灭的是隐患。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2点33分，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依然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海关总署正式下发批复，认定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予以封关运作。这是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深入贯彻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全面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标志着片区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功能更加完备，为黑龙江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注入了强劲动能。为全面落实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各项要求，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结合香坊区实际，香坊区教育局最新发布了香坊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那在招生期间，欢迎广大家长进行电话咨询，工作人员将会耐心细致为家长答疑解惑，全程护航适龄儿童少年顺利入学。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现场演唱的版本《看月亮爬上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跟谁一起看月亮爬上来都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12:45，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进入到五月份，那我们的水果可谓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桑葚、荔枝、芒果、枇杷都排着队的新鲜上市。那今天就要给大家安利一款五月最被低估的宝藏水果，好吃、便宜，而且还营养爆棚，是什么呢？它就是桑葚。很多人都觉得蓝莓啊是浆果里的营养天花板，但其实我们的黑桑葚实力一点都不输，甚至更能打。首先呢是当时测定的10种农产品当中花青素的第一名，比黑米、紫玉米、葡萄这些公认的高花青素的食材都要高。而且桑葚呢是一个个小果子紧密的凑在一起的，表皮面积天生就非常的大，那花青素又都集中在果皮上，这一点直接可以说是完胜蓝莓。那当然了，不光有这些，桑葚的叶黄素包括玉米黄素比蓝莓也要高70%左右。那这两个呢都是保护眼睛的好东西，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上班族包括学生党可以多吃一点这个桑葚，特别特别的合适。另外还有像钙、钾、镁、铁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还有像促进肠道蠕动的膳食纤维，桑葚的含量也都是不输蓝莓，热量而且还和蓝莓差不多，减脂期的朋友也能够放心的来吃桑葚。那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价格非常的亲民，现在呢正是桑葚大量上市的时候，1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斤，一家人都能够吃到爽，性价比直接拉满。不过呢现在市面上的桑葚品种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圆的、长的、黑的、红的、白的都有。那我们在挑的时候呢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可以了，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就会越高，优选黑桑葚。那再给大家说三个超实用的挑选避坑小技巧。第一就是看起来软趴趴、果皮瘪了或者是已经流出果汁的，肯定是不新鲜的，尽量选择不买。第二呢就是闻着有酸味或者是酒味的，说明已经开始发酵变味了，别买。第三呢就是果杆发黄干枯的，也是摘下来有一段时间了，一定要选择像果杆翠绿这样的才会更加的新鲜。当然了，如果要是买多了吃不完也不要浪费，可以洗干净沥干水分，装进保鲜袋，然后放进冰箱当中的冷藏，冷冻起来是最好的。如果是冷冻的话能够存2个月左右，早上拿出来配到一点点的燕麦或者是酸奶，就是一顿营养又好吃的快手早餐，口感和冰沙也非常的相似，夏天吃也特别的爽。那当然最后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提醒，第一就是像长果桑这类的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2:55，那我们今天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有事今朝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明白，下次见。最后的一首歌来自刘瑞英，后来不再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迷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7: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4: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02。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 K165公里处浓烟已散，哈同高速 K165公里处浓烟已散，建黑高速 K208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低，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减速慢行，保证行车安全。建黑高速 K208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低，提示过往驾驶员减速慢行，

0: 注意行车安全。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

0: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11，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这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哈尔滨市天气情况啊，最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那从10号下午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0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五常南部、上至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局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全市多云，12号白天呼兰巴彦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山区半山区8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未来三天大风天气较多，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大树木等损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做好防范。气温的大幅回升，户外活动呢也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来调整衣物。近期是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等情况啊，要合理安排春播的生产工作。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信息。龙江高校上新77个本科专业，低空加与 AI 加成最热赛道。最近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在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当中，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低空加与 AI 加成最热赛道。免拆箱，全天候通关，哈尔滨机场海关便民惠企出实招。5月9号，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召开关企座谈会，邀请10家外贸报关企业代表现场宣讲通关便利、信用赋能、产业护航、物流提效、绿色合规5大围堵政策。槟城公安纵深推进医保反诈宣传，同心守护群众救命钱。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也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依法打击医保诈骗违法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那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各分县局警力深入药店、社区、广场、养老院、图书馆等场所，开展全覆盖、多形式、精准化防范医保诈骗普法宣传活动，以法治宣传筑牢安全防线，用公安担当守护民生福祉。

产地加外部双攻，托稳市民菜篮子。哈尔滨市的蔬菜均价跌破每斤3元钱。五月份以来，哈尔滨的气温持续回升，地产棚式的蔬菜呢也集中批量上市了，同时外部的蔬菜呢调入货源充足，全市的蔬菜价格持续下行，蔬菜的均价已经跌破每斤3元钱。

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5月9号哈尔滨市第45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呢，在太阳岛风景区太阳石广场举行。这次活动通过科普展示、普法宣传等形式，向市民及游客朋友普及了鸟类的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共同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当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

0: Radio
1: FM 92.5
2: FM 92.5
1: FM 92.5
3: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5月10号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建黑高速 K208 公里处浓烟已散，建黑高速 K208 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分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未来3天大风天气较多，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大树木等损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做好防范。气温大幅回升，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是及时的调整衣物。近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所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请爱自己，相信自己。

0: 间15: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8: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7: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8: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7: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8: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7: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9: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1: 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度。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继续陪伴您的是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 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时段最新的城市新闻。3月9号、5月9号， 哈尔滨市第45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太阳岛风景区太阳石广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科普展示、普法宣传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鸟类保护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共同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中来。

好，感谢收听了2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更为经典的温暖回家路，希望大家一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伴各位一路畅行。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

0: 0451-881-20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7: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8: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9: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0: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9: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北京时间的1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打卡报道了。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先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现在哈同高速嘉南站收费站入口处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了。另外还有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 K78+625至K177+300公里处养护施工，恢复正常通行。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从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北京时间的17:0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那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呢，在今天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呢实施1周年了。记者呢也从民政部呢了解到，一年来呢

再来关注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那槟城交车的不礼让行人的常态化专项整治工作，那人行横道呢也是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的一个刚需的防线了，也是城市交通文明秩序的直观体现。那当前哈尔滨市的城市交通的通行秩序呢持续优化提升，部分的主次干道呢包括一些老旧小区出入口以及居民的市区通行的周边的路段呢仍然存在着部分的机动车依然呢是行驶在斑马线或者是漠视行人路权以及抢道抢行和缓行不礼让等一些违法行为的出现，既影响了正常的通行，同时呢也扰乱了交通的秩序，更是呢极容易发生剐蹭的一些碰撞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产生，直接的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那为了切实深化优化交通出行的治理核心和乱象呢，也是切实的守护群众的道路交通安全，规范全域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聚焦民生出行的痛点以及难点，持续在全市范围之内呢开展了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行动，以刚需的刚性执法行动筑牢安全防线，以柔性的引导培育，同时呢也是文明风尚，全力的打造礼让有序平安畅通的槟城的出行交通状态。

那就在近日呢，交管道外大队啊，也是紧扣了支队的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立足于社区呢辖区的之内的老旧小区，包括便民的商圈密集的周边，还有呢就是周边过境的车辆啊，加大力度，而且精准锁定在了京宇街与南十四道街的交口、南极街的周边商圈路口。那这个路段呢，人行本来就是非常密集的啊，再有就是承德广场的人行通道等人流量比较大、违法高发路段比较严重的一些路点，通过科学的划分、布控网格以及优化的勤务部署安全的这个时段，同时呢也打破了固定的执法限制，通过高峰点的这个严堵以及呢平峰点的流动性的管控，全域的进行技术科技抓拍的全域的管理控制的体系呢，针对于早晚高峰的通行情况以及午间的商圈购物和夜间的休闲出行车辆等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流量节点，通过民警的执检、定岗的定责调查以及无缝的执行，同时呢对于机动车和行人呢出现一些横道不礼让的，以及在行人交通路段进行抢行的，还有违规占道的行为的违法行为进行零容忍的查处，而且坚持在现场进行执法，与非现场抓拍同步发生，做到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和持续强化路面执法的震慑力。另外呢也是推动了文明礼让交通规则的内心化，同时呢也是外化于行。好了，出行安全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关注。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为了一天省10元的停车费啊，男子呢竟然啊出差将自己的车呢直接无意识的呢就放在了路边，而且呢是连续烧了3天3夜。没想到啊，这一箱油烧完了，小伙啊这个在外边出意外，还没有及时的回来，结果呢就被别人进行报警了。那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据媒体报道，在5月9号啊，为了省一天10元钱的这个停车费，辽宁啊沈阳的一名男子呢将自己的爱车呢停到了无人管控的地方，结果呢却忘记了熄火，连续是3天3夜烧完了一箱油。路边的小伙呢担心啊车主的车出意外，于是便报了警。那此事呢就在5月9号，当事人孙女士呢就告诉了记者说，当时啊自己和老公呢要出差，但是呢考虑到停车场呢一天停放是10元钱，为了节省这个钱呢，于是呢就找了一块无人管的一个地方呢就把车停了下来，结果呢没想到忘记了熄火，又因为车辆的噪声比较大呢，哎，忘了这个插拔钥匙，所以说当时就并没有注意到，就等了3天3夜的时间。没想到呢啊，期间有3个热心的小伙看到了这辆车，哎，打着火呢却不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啊就赶快啊进行了报警，并且帮忙熄了火。直到啊警察联系到了孙女士，这才得知刚刚加了280元一箱的油啊全部烧完了啊，真的是丢了西瓜简直嘛。但是呢夫妻还是非常感谢啊热心的小伙进行帮助，计划呢给他们送面锦旗。我说呀，送锦旗倒不如送油卡了。北京时间17:1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要说这个季节啊，咱们哈尔滨呢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呢，依然呢会有很多的这个花草出现。本身呢，咱们哈尔滨呢就是一幅啊花团锦簇的一番幅画嘛。下面时间呢，咱们带大家一起来到南岗区的文庙看一看啊，在文庙街呢，这里边也是花团锦簇啊。眼下的哈尔滨呢，也正入到了最美的赏花季了。那南岗区文庙街呢，也迎来了年度的盛景。这个时候，山梨、榆叶梅以及紫丁香、爆马丁香种种的花木呢同期绽放，而且有粉白紫三色交织，将文庙街勾勒出一幅浪漫唯美的春日画卷。那春日限定，咱们除了文庙街再往哪看一看呢？8号呢，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之内，二月兰也是迎来了它的盛花期，那一朵朵紫色的小花也是连片绽放，而且呢这个风啊也是逐步的摇曳，将这个花枝啊这个吹的是更加的鲜艳夺目了。尤其是紫色的这个花呢，感觉其啊好像是在林间铺出了一条地毯一般。据了解呢，二月兰呢也可以称之为叫做诸葛菜，传说啊诸葛亮呢也是啊率军出征的时候呢，因为粮食不足，于是呢采其为菜进行这个充饥，于是呢就得一个名字叫做诸葛菜，您知道了吗？

0: 925安全知识小剧场开始了。请欣赏快板，燃气安全很重要。
1: 竹板一打震天响，各位朋友听我讲，今天咱们不把别的表，专说这个燃气安全很重要。燃气方便进万家，隐患防范别落下，使用之前咱们先检查，软管接头别松垮，橡胶管易老化，18个月咱们换掉别拖拉，这个金属管更耐用，这个安全可靠立大功。遇到泄漏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关阀门，打开这个门窗透透风，电动开关不能碰，这个燃气器具选正规，三无产品莫要理会，定期安检不能少，专业人士来指导，老人小孩要留意，安全知识多普及，燃气安全无小事，隐患未然要牢记，人人警惕为安全，咱们幸福生活比蜜甜。
2: 中庆燃气携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防患于未然。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582119002-8799-7337。玩手机啊，相信啊，这不是现在简简单单一两句话呢就能说清楚。有的人呢是行为习惯，更多的朋友啊已经发现了，生活当中许多碎片化的时间呢都是用手机来充斥着我们。无论说是坐公交啊，或者说下地铁呀、啊，再有呢稍稍有点时间，这都要拿手机哎摆愣摆愣看一会儿。那您有没有碰到过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人呢？哎，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习惯咱们可马上要改了。哎，那咱说啊，这个边打电话边玩手机，或者说是边这个充电边玩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呢？咱们啊稍后再说，先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哈大高速现在大埂家至卧里屯方向 K532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这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怎么回事呢？和大家说说啊。那近日呢，在贵州的遵义孙女士呢，坐在家中啊，这手呢正啊摆弄着这个手机啊，正玩着呢。结果呢，她是边玩手机边充电，结果没想到啊，一阵电流出来，把自己呢就给电了一下子。这个电击啊，是从脚下直接呢灌到了手掌之中，又从脚底的这个位置呢又窜了出去，整个呢在身体啊走了一圈。据孙女士回应说啊，说当时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全身不受控制，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孙女士的手掌呢，在这个家里人的这个照料之下呢，发现啊，在手心当中呢出现了一道伤疤。所有人家里人呢都会发现啊，这个孙女士呢，哎，有了这么一些的异常。这个异常源自是哪里呢？就是被电击到了。发现自己被电击，迅速呢家里人呢就赶快啊拔掉了这个充电器的插座，同时呢也是切断了电源，并且呢将其抓紧时间送往了医院。据孙女士回忆说呢，当时自己啊这个使用的并非是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那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边玩手机边充电呢？刚刚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反复提到过，公益广告里边之前也说过啊，这个边充电边玩手机啊是来自于充电的这个手机啊，它里面的这个电流呢一部分呢要分给您的手机，另外一部分呢哎它要满足于充电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同时呢会有两股电流通过充电器哎进入到您的手机当中。这一部分电流呢是帮助您的手机啊满足于正常的电力进行使用，就是说一边用电在一边费电。那如果此时您使用到的是劣质的手机充电器啊，或者说是劣质的手机配件，一旦出现老化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漏电的产生，从而呢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呢边玩手机呀、啊、边这个充电或者说边看手机，你会发现手机呢也会温度迅速升高。因此呢建议各位啊，您充电时呢尽量避开玩手机或者进行通话，充电时呢这些行为要避免啊。除了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充电，下面啊也再跟大家说一说，长期这个充电器呢不拔也是会有一定风险的。 长期不拔充电器啊，这个充电充到一半了，会把里面的这个高压电呢转递为低压的电流的电器，而且呢当充电器呢直接啊插在插座之后呢，就算是没有给手机充电，它也是在处于一种工作状态。所以充电器长期放在充电板上，您就算是不充电，它不仅耗电，而且呢也会持续发热，而且呢加速电器元件的老化，容易呢导致短路，或者呢在高压之下呢进行这个电机产生火灾的隐患。

好，看到了自由自在来到了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好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礼盒啊，而且这里边呢是有两大的王牌单品和大家说说。首先呢，这里边为您准备的是咱们日常所需的所有的既实用同时又省心，早晨起来洗完脸，咱们清脆呢直接啊就抹在您的脸上，这皮肤呢直接就可以喝饱水，而且摸起来呢也是软嫩有弹性，而且呢它还可以迅速帮助大家修复进行维稳，改善皮肤的暗沉，而且在换季时呢干燥啊包括这个紧绷啊全都没有了。出门之前咱们再用气垫轻轻的拍两下，粉质细致而且非常服帖，而且这一拍啊可以遮住所有的毛孔还遮瑕，同时呢感觉起来哈就是没有任何的复杂的手法，快速打造出自然的自然断光般的这个肌肤。另外呢还可以持续的帮您持妆不卡粉，久坐出油也都可以保持一个特别精致的妆容，再加上素颜出门咱们都可以抬头挺胸了。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快速进行护肤补妆，或者是咱们周末约会的时候精致的持妆，或者是咱们在居家护肤宠爱自己进行呵护，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套组，而且不挑皮肤不挑肤质不挑场景，让每一次呵护和自己的这个护肤再加上上妆都能够既简单又治愈，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仪式感。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如果在专柜当中啊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正价要2470元。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组合，你想不到啊，气垫粉底1315元，加在一块小4000了吧。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打到两折，咱们一套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再加气垫一盒两新，这套组合只要520，只要520。想要吗？想要的朋友现在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礼盒来看一看今天的组合。气垫有一号的和三号色号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粉瓷色呀，适合白皮的，还有两款呢是这个暖瓷色等等一系列颜色呢都为大家准备了。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来看一看，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商场现在还有520的买赠活动，1元告白礼活动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提醒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获啊！而且呢现在呢往后啊可能说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呢都来了，大家现在赶快下手，不要等晚了没有货了咱们再顿足捶胸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礼盒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4: 好，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2-7937。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414+92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的，就在昨天5月9号的上午，哈尔滨市第45届爱鸟周启动仪式呢，也在太阳岛风景区的太阳石广场正式举行。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通过科普讲解以及普法宣传等多种形式，在向全市市民呢以及游客朋友们传递着爱鸟护鸟的理念，同时也引导大家主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同时呢，咱们也是安全营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氛围。本届的爱鸟周活动主题呢，是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

活动以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让广大的游客以及市民朋友呢，进一步的了解到了鸟类等野生动物，以及普及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了环保保护和野生动物以及鸟类知识的相关常识。那近年来呢，咱们哈尔滨市的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呢保护也是实现了形势啊转好以及加快转好的一个方式。另外呢，都各种各样的有序在恢复当中，还有呢关爱于鸟类以及关爱自然成为了广泛的共识。西地的相关建设以及源头的保护成就呢也是特别的显著，而且建成了自然的保护处有61处，以及占地面积呢达到了 64.32 万公顷。另外呢，也落实了专职的护鸟工作，护鸟的巡护人员啊达到了8340人，面积呢达到了220万公顷。另外在执法管理方面呢也是加强林草以及公安还有市场监管等相关的联合带动呢，共同配合日益密切，共同呢在执法打击形成了有效的趋势。全社会呢也共同的参与到了加速的形态当中，政府加志愿者加媒体的机制呢也有效运行。在去年的3月以来呢，共同开展了在候鸟迁徙相关的活动达29次，参与人数198人次，行程达到了3132.30公里。另外呢，也查获了啊非法进行捕猎和这个非法进行交易的野生鸟类1164只，共收缴捕获的工具374件。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们哈尔滨冰城人民啊推出了市民专享畅玩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那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玩卡呢，咱们可以激活起啊，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雪花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以及五大的主题，还有20多个经典的亮点项目啊，都等着大家，而且全部都是用真冰真雪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而且咱们是保暖服以及雪圈全部都为大家免费提供。乘坐冰雪这个网红打卡点梦幻这个雪花摩天轮啊，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而且这份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也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玩卡限量发售，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6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都说啊，这两天温度呢逐渐的在上升啊，所以说呢，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一定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春季换季啊，皮肤真的是不太友好啊，小脸啊总是紧巴巴的，风一吹呢又容易泛红起皮，关键是啊，上彩妆的时候呢还容易出现斑驳卡粉，这个时候咱们用上海蓝之谜的套组刚刚好。那说到海蓝之谜呢，纯绝对啊是属于是这个美妆界的顶流了，它里边的灵魂成分啊，神奇的海洋精粹，堪称是修复界的黄金选手。那不管是明星大咖还是美妆大 V 呢，都对他家的产品赞不绝口，妥妥的口碑收割机呀。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海蓝之谜的礼盒呢也是如此，里边不仅有125毫升的正装的这个精粹乳，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正装的气垫粉底，护肤打底咱们一步到位。那您去官方的海蓝之谜的官网看一下，125毫升的精粹乳正价要卖到2470元，而且呢气垫啊粉底也卖到了1315元，加在一起呢也将近4000元了。925交通广播今天咱们两折用大牌，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再加气垫，咱们是一盒两芯的组合，只要520元。对，您没有听错，马上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礼盒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而且这个气垫呢还有4号的选择哈，有这个1号的，还有3号的啊，两款色号可以进行选择。那一号呢，它是粉瓷色，适合白皮；3号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质。根据您的肤感自己来进行挑选，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礼盒，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哎，我们说呀，这个交通广播嘛，关注路上的事儿。但是大家开车在路上，第一点是怎样啊？绝不开斗气车。第二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开车的时候啊，调整好您的心态也很关键。最近发生这么是一个事儿啊，让大家啼笑皆非啊。话说顺风车呢，乘客拒付高速费，00后直接呢掉头返回，而且呢说这么一句话啊：“我不会惯着你们的，双输，但是不可能单赢。”咱来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那就在最近呢，苏州的一位00后的车主呢接了一单顺风车，而且呢车主称啊，下车时乘客呢已经确定好了承担全部这个高速费啊，他说下单的时候已经承担了全部的高速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可是呢在下高速时呢，乘客却突然的哎耍赖了，说我不承认，我没说过我要承担高速费，至少咱得一人一半啊。于是呢车主决定呢绕回原路啊，返了回去。他直言，我是绝对不会惯着你们的，直接掉头开回去，把你们送回家算了。车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表示啊，说这个乘客呢是先不守的承诺啊，你不守信用我就没必要纠结，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是绝对不能单赢。车主呢将此事呢作为视频啊发布到了社交平台之上，绝大多数网友呢都站在了车主的一边。大家认为说这乘客呀临时反悔，拒不承担约定的高速费呢，是属于毫无信用的行为，而且呢也不该呢被进行纵容。而车主呢可以双输但是不能单赢的核心维权态度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大量点赞，被视为是当代的不守信用的规则的直接有力的反击。走掌。那对此呢，记者呀特地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顺风车的平台，看一看具体人家是怎么有没有明确的这个划分的。平台呢进行这个普遍的明确表示，顺风车呢是平等的这种民事主体之间的非运营民事互助的合乘行为。而且并非啊是属于营运性质的服务，乘客与车主呢共同通过平台来进行订单的约定，达成约定共识，双方的这个权益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的合同来进行束缚。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而且呢应遵循着是自愿、公平以及诚信的原则，高速费的承担呢是优先于双方订单当中的明确约定为主。若订单当中呢已明确由乘客来承担全部的高速费，而且乘客呢也应该遵守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那即便呢双方未约定啊这个特别的约定，而且呢结合行业的惯例与公平的原则，那行程中呢产生的高速费用呢应该由乘客来进行承担，也符合民事的合乘的一般规则。也就是说，虽然没几十块钱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事儿我不能让你惯着啊。好了，那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您觉得是不是应该站在车主这边呢？啊，您可以发条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不要走开，会由泽南为大家继续带来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7: 还没有对象，
1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7: 汗蒸、
1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哎，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日，农历的3月24。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0上10度。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37。哎呀，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呀，这个清明小长假结束，大家就盼着这个五一啊，五一完事之后呢你还得还班，对不对？周六那一天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坐立不安、手脚冰凉、麻木、局促等种种的一些啊，包括这个心不在杆上的情况。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啊，真的是放假呀怎么都比上班得劲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泽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在周末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度过。下面走进今天的泽南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还没看过，没看过是不是啊？抓紧时间看一看啊！不是在这儿啊，这个卖弄自己的这个知识和学问。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做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还没明白。但是呢，我做过一个小调查，我问过身边啊大约20位朋友，我说啊，这个周末对于你来说呢意味着什么？结果18个人回答我俩字儿：续命。有一个人回答呢比较不一样，叫补觉。另外呢还有一个卷王跟我说啊，这个用这一天的时间呢来赶超别人。哎，这卷王啊，我跟你说，你这累死活该，你属于是。说完之后呢，我直接把他拉黑了啊！周末不摆烂，你说你卷给谁看啊？那其实啊，说到周末放假呢，泽南啊可以说是非常发言权一个人了，因为我就属于那种周末基本不放假的人。啊，有人说那是不是那个卷王就是你啊？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先跟大家报一组数据啊，某职场的数据调查机构呢就拿出了这么一个统计报告啊，说当代年轻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大概在 47.2 个小时，那比法定时长呢多了将近10个小时。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调查核算到每周啊多干出了多少呢？多干出来整整一天的活。所以你看啊，周末两天不就是用来放假的吗？而且呢这是天经地义的，更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带薪回血期啊。哦，不对，是无薪的。毕竟老板呢很可能会说啊，到周末的时候你都已经为自己的这个补觉，所以你得买单啊。其实还有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是什么呢？我们都盼着周末的时间比享受周末的时间长得多得多。比方说吧，数据显示年轻人啊从周四下午开始盼就已经进入到了周末的倒计时状态啊，而且呢摸鱼频率呢比周一至周三提高了60%，刷周末攻略的时间比平时多了1.5个小时。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尤其是呢在周四下午啊上节目之前我就盯着电脑啊，脑子里呢没有什么工作了已经。全是啊这个周六啊吃火锅还吃烤肉，周日呢我是在床上懒一上午呢还是直接睡到中午，哎，或者直接一觉睡到下午订个外卖送来得了。结果真到了周末，你发现哈，想了3天的计划你一个都实现不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周末的作息呢比平时上班还混乱？据数据显示80%的当代年轻人啊周末熬夜到凌晨1点以后，而且呢其中有60%是在刷手机刷剧，还有不少呢不想睡啊，感觉自己好不容易终于不用上班了，我多玩一会儿怎么了。然后呢周末早晨，别说早晨了，周末起床都11点了，洗漱完毕吃个午饭，下午2点又困了，睡一个觉眼睛一睁开天都塌了，一看手表已经6点半了。还没完，更扎心的是周末的休息啊其实呢比上班还累。有数据显示说当代年轻人啊周末平均呢要花 2.3 个小时做家务，1.8 个小时呢处理工作消息，还有1个小时呢应付家里人的灵魂拷问。哎，你怎么还玩手机呢？哎，你就不能出去找找朋友转悠一圈吗？什么时候搞个对象啊？哎，我们什么时候抱孙子？抱孙子是一个周末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吗？我上周周末呀本来呢就想在床上好好躺一天啊，大家都知道上个周末的时候正好是赶上咱们五一劳动节嘛啊，泽南出去劳动去了，对，带队出去旅游去了，游山玩水啊。结果呢啊，很多朋友都会想着在周末放松一下，我就听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这么跟我说，说他呢周末一个人躺在家里边，结果呢早晨就被妈妈给喊起来了，干嘛？打扫卫生。中午呢又让他爸啊叫下楼取个快递，下午老板发来了哎修改方案的意见，晚上接着陪着自己的奶奶出去遛个弯啊，这走了一天最后一看步数，在家待一天竟然破万了。他比上班还累啊，周一上班的时候呢感觉周末呢还是特别的困特别的累，根本就没有收过来。还有一种周末叫做无效放假啊，数据显示45%的年轻人周末结束之后呢会产生我好像什么都没干的空虚感。那这个呢我就是典型，毕竟我是卷王嘛。周六赖床刷剧点外卖，周日重复周六的工作，到了周日的晚上看看手机里啊有没有一些没看完的剧没吃完的零食。

没逛过的公园啊，突然的感觉自己又 emo 了，感觉自己这个周末白过了啊。然而呢，暗下决心，下个周末一定好好规划一下。紧接着就是那句话，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这还没说完，据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周末外出的游玩时间呢，平均花费啊都在200到500元之间，看似不多呀，对于每个月都要还房贷车贷交房租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呀，多数一分钱呢，哎，那可以说啊，那都是要犹豫半天的事儿啊。想让我花钱，哼，磁公鸡铁线猴，我坚决不会拿出一分钱的。钱不花那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就只能老老实实待着了，而且啊，工作日累的啊，自己简直就变成了一条狗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只想瘫在沙发上好好休息休息，就连出口大气的功夫都没有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就算是无效的放假，就算是累，我们到了期盼周末的时候，该盼也还得盼，因为它是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啊唯一一个能够自己掌控的时间，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赶上班的地铁，而且呢也不用复杂的工作，哪怕呢只是在家里待着，它也是一种幸福啊。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个暖心的数据吧。啊，数据显示，周末呢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呢，能让年轻人的幸福感提升72%。所以啊，不管周末你是平躺还是忙碌，都还是无效放假，都要好好的进行享受。毕竟啊，一个周末还要再等5天。祝大家周末快乐，躺平舒心，玩的开心，不用被工作打扰，更加不用被生活的愁事所烦恼，做自己想做的事，咱们做一个最好的周末选手。

0: 哎，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儿？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我这儿呢。

0: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
1: 好，有朋友问啊，这个段子叫什么名字，特别好听。那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来自于脱口秀大会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周奇墨啊，曾经呢在咱们哈尔滨进行演出的。这个段子呢是装修房子啊。林轩轩留言，他说啊，签到签到，这个好像之前听过，还有一些印象。哎，确实是啊。今天呢应听友的点播，咱们接着来听这段精彩的装修我的房子。
0: 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还有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可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九秒。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我的房子呀！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甜甜的》啊，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听一段传统的这段段子，听完以后您有怎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郭麒麟、于谦的《学满语》。
1: 我们这说最重要，
2: 那是首先的嘛。
1: 说相声吗？
2: 对 对, 对，
1: 没听说过什么学相声、唱相声的没有？
2: 没有，
1: 都得拿嘴说。
2: 嗯，
1: 所以呢，普通话首先得标准，
2: 那是标准的，
1: 对吧？

0: 各省的方言咱也得掌握，
1: 我们必须得学这个。
0: 哎，你比如说北京话，
1: 嗯，
0: 我们也得学。
1: 那北京话首先我们用的就是啊，
0: 哎，不
1: 啊，
0: 咱们说的是普通话啊，
1: 啊，
0: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1: 有区别。
0: 哎，北京话包含了很多，这包括了很多的方言和土语啊。
1: 哦，
0: 哎，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等会儿有点迷糊，我得唱一太平歌词去。
1: 哎，不，这咋整？拿那个着吧呀。
0: 对对对，因为我一唱那个就马上来神了，知道吧？我就能想起那个英雄的自己。
1: 哦，
0: 这个方言不是，咱说的是北京话。
1: 对，北京话
0: 说的是北京话。
1: 嗯，
0: 其实北京啊，这个挺大的，
1: 是，
0: 哎，好多这个区啊县呀，
1: 嗯，
0: 其实说话都不一样。
1: 哦，都有区别。
0: 有区别呀。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咱奔东走，
1: 哦，
0: 到这个通州，
1: 通县
0: 过，哎，过去叫通县，
1: 对，
0: 现在叫通州区啊。
1: 是，
0: 其实很近啊，
1: 也就四十里地嘛。
0: 对了，20公里上京通马上就到了。
1: 是，
0: 哎，那儿说话跟城里就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你比如说没来呀，他们不叫没来，
1: 啊，就是这人没来，
0: 哎，
1: 啊，
0: 叫没来来。
1: 哦，这有通州人，您看那是乐了，嗯，叫没来来，
0: 没来来，
1: 哎，有意思。
0: 哥哥不叫哥哥，
1: 叫什么？
0: 格格。
1: 你看叫格格，
0: 哎，我有同学就是通州人。
1: 哦，
0: 我俩聊天，
1: 是，
0: 我说你家哥几个呀？
1: 对呀，
0: 啊，他说我有两个格格。我说甭问啊，你姐夫准是尔康啊。
1: 哎，哪个格格呀？
0: 是不是还珠格格？你们啊，哎，咱说话就有意思。
1: 是是是，
0: 而且在他们那儿啊，
1: 嗯，
0: 这个待人接物的称谓
1: 哦，
0: 也跟咱这边不一样。
1: 称谓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咱们这边
1: 嗯，
0: 正常说话，
1: 嗯，对，
0: 这个姓氏在前，排行在后。
1: 嗯，比如，
0: 比如我，
1: 嗯，
0: 我姓郭，
1: 是，
0: 我家里我是老大呀，
1: 对，
0: 啊，郭大，
1: 啊，叫郭大，
0: 哎，郭大，
1: 嗯，
0: 哎，一般都和菜名一起出现，
1: 嗨，
0: 那不是啊，你看我弟，哎，我弟弟郭二，
1: 啊，郭二，
0: 哎，郭二，您姓于，嗯，比如您行三，于三，
1: 哦，于三，
0: 于三，这在这都这么说，
1: 是，
0: 哎，但是你说到了通州，
1: 嗯，
0: 掉一个，
1: 掉一个怎么说？
0: 排行在前，姓氏在后，
1: 怎么说？
0: 我不叫郭大了，
1: 您叫
0: 大郭。
1: 哦，搁前面了。
0: 哎，我弟弟二郭。
1: 哦，
0: 您三鱼。
1: 哦，排行在前边了。
0: 哎，对了，
1: 三鱼。
0: 而且真的，您现在觉得有意思啊？
1: 是，
0: 在人那儿人真这么叫。
1: 哦，就普遍的。
0: 哎，而且都觉得很礼貌，应该这么叫。
1: 哦，
0: 这么叫还爱听。
1: 爱听还都能答应。
0: 能答应啊？
1: 是吗？
0: 不信您来试试。
1: 怎么试啊？
0: 咱好比说，这就不是北展的舞台了。
1: 那是。
0: 这到通州了。
1: 哦，通州了，
0: 哎，这就是那个京通快速路上。
1: 哦，
0: 哎，咱俩在主路上碰见了，
1: 咱俩在京通快速主路上碰见了。
0: 对对对，说说话，咱得让点大车啊！
1: 啊，不，那咱就甭说话了
0: 啊！
1: 咱俩在撞死在那儿，您这
0: 不是这显得咱俩很激动啊？这
1: 要那么激动干嘛？
0: 嗯，
1: 咱俩要正一场景，咱得在县城里大街上。
0: 县城里
1: 啊，对，
0: 行行行行行，
1: 好
0: 就大街上，
1: 大街上，
0: 咱俩碰见了。
1: 嗯，
0: 您叫我，我家里排行都是第二。
1: 哦，比如排行，
0: 哎，都是第二，您怎么叫我，
1: 嗯，
0: 怎么爱听，
1: 哦，
0: 怎么就答应，
1: 可以，
0: 嗯，好比说我姓张，
1: 那我就叫二张，
0: 哎，哎，我来了，
1: 啊，我喜欢叫，
0: 哎，我喜欢听，好比说我姓王，
1: 哦，那就二王，哎，
0: 哎，我来了，
1: 哎，我喜欢叫，
0: 我喜欢听，好比说我姓李，
1: 我二李，哎，
0: 哎，我来了，
1: 我喜欢叫，
0: 我喜欢听，好比说我姓叔，
1: 二叔，哎，
0: 哎，我来了，我喜欢听啊，
1: 我不喜欢叫。
0: 不喜欢叫你
1: 二叔干嘛？人占便宜了，这
0: 不是就有这姓吗？
1: 有这姓吗？
0: 有啊，
1: 谁姓叔啊？
0: 舒淇，叔啊，你这
1: 你这怎么找？这不行啊！舒淇是女的，二叔得是男的。
0: 舒淇他爸爸吗？这不都是吗？是不是？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老舍，人家都姓舒啊，人都是。
1: 行行，反正有这姓
0: 啊。同样的，不是您不干，我叫您也行啊。
1: 翻过来也行啊。
0: 一样啊。
1: 哦，
0: 好比说您姓张，二张，哎，
1: 哎，
0: 我喜欢叫，
1: 哎，我喜欢听。
0: 好比说您姓王，二王，哎，
1: 哎，
0: 我喜欢叫，
1: 我喜欢听。
0: 好比说您姓李，二李，哎，
1: 哎，
0: 我喜欢叫，
1: 我喜欢听。
0: 好比说您姓沈，二婶，哎，
1: 哎，
0: 我喜欢叫，
1: 我不喜欢听。怎么到我这儿就改二婶儿了？
0: 二婶儿显得您这个母仪天下呀。
1: 没听说，干嘛咱配对儿来了？二叔二婶
0: 不是那个相声黄二婶儿吧？不是，
1: 没有黄二婶
0: 儿，没人那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在通州是这么说话。
1: 哦，这是习俗。
0: 哎，这也是方言的一种啊。
1: 哦，
0: 这我们都得学，都得研究。
1: 还研究？
0: 哎，到我的家乡
1: 啊，
0: 天津
1: 怎么样？
0: 又不一样了。
1: 天津有什么习俗呢？
0: 天津人非常客气啊，
1: 是
0: 也非常的热情。
1: 哦，
0: 哎，习惯性的什么呀，在这个姓氏后边

0: 加一个爷、
1: 啊、这怎么称呼、啊
0: 哎、姓郭，郭爷，姓于，于爷，
1: 这就很尊敬了、哎、
0: 丈爷、
1: 哦、
0: 李爷都这么叫，
1: 这有意思、
0: 哎、
1: 怎么、哎、那要答应呢，
0: 怎么回答
1: 啊？
0: 要回答一长串的爷、
1: 啊、一长串的爷、
0: 哎、爷爷爷爷爷爷爷，对啊，
1: 这好听吗？
0: 好听啊，爷字儿越多越显得俩人就是热情亲密。
1: 那咱们试试，
0: 咱试一回、啊、好比说咱现在在这个京津快速上
1: 啊，怎么又在快速上啊？
0: 我想赶紧去嘛，不是
1: 太悬了，您选的地方
0: 太悬了，
1: 咱还是天津市里，
0: 天津市里
1: 好不好？
0: 我看您了，
1: 哎，
0: 于老师，
1: 哎，
0: 还有
1: 哟，
0: 于爷，
1: 爷爷爷爷爷爷爷，嗨，
0: 哎，你看
1: 多贫呐、
0: 啊，
1: 这样
0: 哎，显得我们就热情啊，
1: 这有点啰嗦呀，
0: 有点多
1: 啊，
0: 少点也仨也行，
1: 仨行吗？
0: 可以啊，
1: 是不是？
0: 于爷，
1: 爷爷爷，
0: 哎，你也好听吧？一个也行啊，干脆
1: 行吗？
0: 于爷
1: 爷，
0: 嘿，
1: 哈哈，
0: 俩也行，
1: 行吗？
0: 于爷
1: 爷爷，
0: 哎，哎呀，这种节目我怎么跟我爸演，对吧？
1: 合着我是那替死鬼是吗？
0: 不是，
1: 关键是咱俩演节目，这底下坐一帮爷爷，你看这，
0: 都热闹嘛，都过年了
1: 啊！对，大伙儿一块儿热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天津人啊，就是热情。
1: 这倒是
0: 热情，这爷爷这、
1: 嗯、
0: 我开玩笑
1: 啊，
0: 没有啊，没，我没这么叫 啊。而且你说天津好多，我看网上老说天津人说话有意思，
1: 是
0: 俩人大街上聊天，
1: 嗯，
0: 不知道以为俩人跟这说相声呢，
1: 是吗？
0: 啊，好玩着呢。
1: 怎么聊天？
0: 一站，哎呦，大哥，
1: 嗯，
0: 干嘛去了？
1: 嗯、
0: 好嘛，兄弟，我听戏去了。一个大花脸，一三柳胡、
1: 哦、
0: 大花脸拿一愣顿锤，三柳胡拿一白拉杆，俩人打得太热闹了、
1: 哎、
0: 看的嘛戏，
1: 嗯，
0: 就是你妈不知道嘛戏，
1: 这嗨、哎、白看了，
0: 哎呦，好倍儿好，
1: 是吗？
0: 我看完一出来，
1: 哦，
0: 好有四个混混，
1: 嗯，
0: 非憋着揍我，
1: 哎，
0: 四个人打我半个钟头，我愣没躺下。
1: 您身体好，
0: 捆树上打的，
1: 哎，捆树上、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0: 苦中作乐呀，苦中作乐，笑对人生。
1: 不是，他是有幽默，
0: 哎，有意思，
1: 是
0: 啊，这是天津话
1: 啊。
0: 当然，其实对我们来说呀，
1: 嗯，
0: 你说学个这北京话呀，
1: 哦、
0: 学个天津话呀，大伙觉得很简单。
1: 哦，
0: 咱都是这儿的人
1: 啊，都离得近。
0: 哎，但作为相声演员来说，
1: 嗯，
0: 无不知不行通。
1: 哦，
0: 更远的我们也有涉猎。
1: 远的还有哪儿啊？
0: 你比如说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 我还都涉猎少数民族，
0: 那可不，
1: 比如说
0: 蒙，这不会，那个
1: 您就别搭茬儿，
0: 孩子不要出难题啊。
1: 那
0: 蒙古话，
1: 嚯，蒙古可以不近，
0: 蒙语，哎，
1: 蒙语
0: ，
1: 您有研究？
0: 我也会啊。
1: 哎，好，那我跟您请教行
0: 吗？太客气了，您随便说，
1: 蒙古话，
0: 嗯嗯嗯，
1: 蒙古话，如果要是俩人见面问好。怎么说
0: 啊？问好啊！
1: 啊，
0: 问好可以，我教一教，大伙儿想学的可以拿小本儿都记一下、
1: 啊。
0: 问好，蒙古人看见面了啊！
1: 是，
0: 闷得了闷得，
1: 这是蒙古话。
0: Follow me， 闷得了闷得。
1: 怎么还加一外国话、啊？您这
0: 那意思，大伙儿一块儿学那意思。
1: 哦，
0: 没关系，闷得了闷得，
1: 闷得了闷得，
0: 问好。
1: 嗯，要是问大家好，
0: 大家好啊！
1: 啊。
0: 齐了闷的，齐了闷的，你看一听就有那个大家那个意思。
1: 齐了闷的，齐了闷的，
0: 齐了闷的，齐了闷的、哎。
1: 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
0: 全国人民统统的闷得了闷的，
1: 没听说，怎么统统的都出来了呢？
0: 没有您这么问的，
1: 没有这个吗？
0: 我们学的都是日常会话。
1: 哦，
0: 俩人大街上聊天是吧？
1: 是，
0: 甭苦告诉我说到处聊天 啊，大哥您好啊，
1: 哦，
0: 挺好的，家里多好啊，家里好，
1: 嗯，
0: 全国人民一向可好啊，
1: 没有这么说话，
0: 这日常用不上啊，
1: 倒是呢，
0: 对吧？
1: 那问点别的，
0: 换一个
1: 啊，
0: 嗯，
1: 那个
0: 吃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啊，
0: 也掌握
1: 是吗？
0: 都可以
1: 吃肉
0: 叫马哈一西，
1: 哦，马哈一西，
0: 马哈一西。
1: 哦，
0: 那还行。
1: 吃饭，
0: 扒了一地
1: 啊，扒了一地呀、啊，
0: 扒搭一地，
1: 扒搭一
0: 地，哎，扒搭一地，
1: 有怎么讲？
0: 哎，这扒搭是饭呀，一地是吃啊。
1: 哦，
0: 倒装人家，你看咱有这个、
1: 哦、
0: 学我啊，
1: 吃饭是扒搭一地，
0: 扒搭一地，
1: 吃肉
0: 嘛还行。
1: 咱们吃具体点好吗？
0: 行，可以点菜了
1: 啊，吃牛肉，
0: 得鸡就嘛还行。非常讲理，非常讲理。
1: 要吃羊肉啊，
0: 小鸡就麻烦一些。
1: 要是吃鸡肉呢，
0: 尖嘴子麻烦一些。
1: 要是吃鸭子呢，
0: 扁嘴子麻烦一些。
1: 我一猜就是，
0: 学得很快啊，
1: 没听说过，
0: 学得很快啊。
1: 您这吃什么都按嘴说呀？
0: 都可以，没问题啊。
1: 行不行啊？
0: 吃捧哏演员，嗯啊，这是麻烦一些。
1: 没听说过。
0: 对，
1: 哪儿吃捧哏演员？
0: 全部掌握啊，全部掌握。这是有的玩笑啊，
1: 哦，
0: 有的是玩笑。
1: 嗯，
0: 我现在来说，
1: 嗯，
0: 真正最擅长的、研究的最深刻的
1: 什么？
0: 满语。
1: 哦，满洲，
0: 满族话，
1: 满族话。
0: 嗯，满语。
1: 呵呵呵。
0: 哎，这个说实话，现在会的人是少之又少，
1: 还真是没听说过。
0: 咱们身边好多，尤其北方啊，好多这个满族的朋友，
1: 嗯，
0: 您去问去。基本上也不怎么会说，
1: 我反正没接触过。
0: 您刚才上台那个主持人
1: 啊，
0: 侯震侯老师，
1: 是
0: 他也是满族人。
1: 对，
0: 您问他会吗？
1: 嗯，他不会，这我了解。
0: 对吧？他肯定是不会。
1: 对，
0: 我当然学这个也是有目的。
1: 您有什么目的？说相声？
0: 那不是，那还真不是。
1: 哟，那您有什么目的？
0: 那就得说到我这次回来的目的了。啊，
1: 您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我们这专场演出吗？
0: 那当然不是，这有什么可演的？你说这。谢谢，哎，
1: 不是您倒也不必瞧不起我们，
0: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
1: 不是您就说您目的是
0: 啊，就是看不上。
1: 哎，这嗨，还一样啊，您这
0: 不是那个意思。
1: 啊，
0: 是因为什么？我现在在外边其实也有工作，等于我是请了假回来的。
1: 哦，您特意从外边请假回来？
0: 请假回来的，不完全是为了演出。
1: 那您还有什么目的？
0: 因为我明年有一个计划。
1: 怎么个计划？
0: 明年呢，我筹备了一个项目。啊，要这个，哎，要拍摄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古装电视剧啊！
1: 哦，您要拍戏？
0: 对对对，
1: 这不很正常吗？您一直在拍戏？
0: 不，那不是，明年这个项目我非常的上心，啊，包括什么那个摄影啊、录音啊、服装啊、化妆啊、道具啊、梳妆啊、特效啊，反正都是我。啊，
1: 这剧组没人了吧？就您一个人啊？
0: 就我一人。
1: 还真是就您一人，
0: 可不就我一人吗？
1: 全包了，
0: 哎，
1: 您太能干了。
0: 所以呢，我其实是为了这个戏回来的，
1: 哦，
0: 知道吗？
1: 哦，
0: 我们这戏呢，讲的就是清朝的故事，
1: 哦，
0: 所以才学的满语。
1: 是是是，那您为这戏回来是干嘛呀？
0: 那不就得说到您了吗？
1: 怎么有我事儿呢？
0: 当然有您事儿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急需找到这个下一位演员。您知道吗？
1: 您是想请我演戏？
0: 请您去。
1: 哎呦，您这太荣幸了，全剧组第二号人物。您这，
0: 您别，是我们的荣幸。
1: 您太客气了，
0: 我们荣幸，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于老师是有名的老戏骨。老，
1: 吓我一跳！您这个，
0: 不是，老厉害，老呱呱呱的那个。
1: 我不用夸我了，
0: 不夸您
1: 啊。您就是说这个
0: 老戏骨，就想找您去跟我一块合作去演这个戏。
1: 我很荣幸
0: 啊，
1: 我很荣幸，
0: 对，
1: 可以。
0: 尤其这戏，我又担任这个制片人啊，什么的，都是我来。
1: 这也都您。
0: 对对，都由我负责。
1: 哦，
0: 所以我回来我得求求您。
1: 您别客气，
0: 求求您，
1: 您一说就成。
0: 哎，因为我为这个戏啊，确实也付出了很多。
1: 是
0: 真的，因为现在我们真做过调查，现在我特意都查了查，现在咱们全国可能满族同胞现在就有1000多万，
1: 就1000多万，
0: 哦，会说满语的少之又少，
1: 没
0: 我就为了学这个去很多东北好多地儿，现在还有那个满族自治县呢，
1: 是，
0: 哎，你像这个抚顺的鞍山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吉林的这四平啊，都有这个满族的自治县，
1: 哦，对对 对, 对，
0: 真的是跑到那儿去跟人家老先生。老萨满了，这是。
1: 哎呦
0: 啊，对，老前辈跟人学，
1: 深入生活
0: 啊，是一个锅包肉的火候啊，
1: 啊，
0: 雪姨豆沙的豆馅怎么揣是吧？尝了尝抚顺的麻辣拌一系列的。
1: 您上那儿吃去了？
0: 不是，我是为了先成为满族人嘛，就是你体验生活嘛。
1: 哦。
0: 看人平时吃什么。
1: 哦，反正也得吃。
0: 对。
1: 您学边学边吃。
0: 哎，姐那儿把这东西学回来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才找的您。
1: 找我？您学满洲话干嘛？
0: 不是，就为了这人物啊，我们这戏全部都是用满语来表演的，
1: 啊，
0: 全是满语啊！
1: 这戏的对白台词都是满语，
0: 每一句话都是满语。
1: 那我完了，我不会满语，我不会满洲话。刚才您说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就是那大部分人，我不会满语。
0: 您一句都不会吗？
1: 这一点儿都不，就没听过，不会。
0: 好，可以，没问题。
1: 什么？
0: 不是我觉得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我就怕。

0: 那您啊，学点那杂七杂八的，不定谁说了一句了，您这在脑海当中，幼小的心灵就落下这印子了。
1: 我还幼小心灵呢，我
0: 是吧？小的时候听的嘛，背不住
1: 啊、
0: 哦，对吧？所以呢，您要一句都不会，太合适了，
1: 一张白纸，
0: 一张白纸，我好教啊，
1: 好调教。
0: 对呀、啊，
1: 行，
0: 省得掰您这读音了，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倒也是。
0: 而且我们这角色还特别好，
1: 怎么个角色？
0: 角色特别好。您目前我是这个编导演一身嘛？
1: 啊，
0: 对，
1: 您都干。
0: 对，我还是演员，演员我肯定演的是一个某某皇子吧。
1: 啊、哦，满族嘛，
0: 满族们，
1: 皇子
0: 讲的是那宫里的事儿嘛，
1: 是是，
0: 宫斗
1: 啊、哦，宫斗，
0: 宫斗，宫斗、
1: 嗯。
0: 您呢，就是这个我身边的这个宫古老臣。
1: 哎呦，我演一个宫古老臣。
0: 哎，对的，对，皇上非常的器重您，
1: 啊、哦，有权。
0: 哎，在宫里头地位非常高，
1: 是是
0: 啊，在这个紫禁城里随便行走，
1: 出入紫禁城随便行走，
0: 想去哪儿去哪儿。
1: 这厉害了。
0: 要说今儿在这儿就是工作太晚了，太累了
1: 啊。
0: 说晚上就在皇后这屋睡了一宿，皇上都不起疑心。宫古老臣，真的，
1: 我演一太监呢，反正
0: 不是您别说这么直，公老臣不是
1: 公公老臣呢，合着是，
0: 不是、啊、
1: 不是宫古老臣，公古老臣，
0: 公古也是都是角色，
1: 我这怎么那么含糊啊？这角色
0: 角色非常好，
1: 不是甭管这，反正是角色就行，
0: 哎，是
1: 是吧？
0: 是
1: 有戏就行，
0: 是角色，
1: 对，那就行，
0: 那没问题吧？
1: 甭管是什么，
0: 哎，对对对，那可以。
1: 行吗？
0: 您同意就行。
1: 我愿意。
0: 您愿意
1: 演戏吗？
0: 那太好了。
1: 啊、
0: 行、嗯，那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做一下这个表演训练。
1: 对，反正您那台词表演，您得给我说说。
0: 对，因为什么呀、嗯？这个现在剧本整个还都在打磨的阶段，
1: 还没成立。
0: 哎，对对，我在家正天天拿那个木锉跟这儿正天天打磨我们的剧本呢。啊，
1: 您是木匠啊？
0: 不是，我是为了给他打磨的更好吗？
1: 啊，您就比喻。
0: 哎，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咱们就简单的摘几个对话，
1: 可以。
0: 哎，说两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好，
0: 哎，简简单单的，咱们先一下这个
1: 找一段剧情
0: 情节。那现在那这儿也不是这个北展剧场了，
1: 那这是
0: 这就是午门。哎，午门，
1: 午门。
0: 哎，您呢就是穿好了跪在这儿。
1: 哦，
0: 哎，然后我在旁边，咱有几句简单的台词啊？
1: 没有，还有台词都杀头了，还有台词呢？
0: 不是，您不是刚入门吗？得挑那个简单的来啊。
1: 我这能简单的了？一刀下去，我还能说什么呀？
0: 有一句满语啊。
1: 哎呀，嗨。这不是满语，汉语也这么说。
0: 哦，
1: 谁临死前这啊不这样啊？
0: 好，那这句不用上字幕了，应该是。
1: 这不是字幕的事儿、啊，您得教我满语、啊。
0: 教满语，那换一个，
1: 得有对白呀、啊。
0: 换一个，咱俩是哥俩，咱俩聊天，
1: 哥们儿了，
0: 哥们儿
1: 可以，
0: 这行不行？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咱试一下吧。
1: 试呀、
0: 啊，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咱首先咱是这个说满语，咱就得是满族人吧？
1: 那当然，
0: 满族人得在齐呀、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在齐，
0: 八旗子弟嘛，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整黄相黄，整红相红，整蓝相蓝，整白相白，
1: 这不是八旗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俩呢，不能在这八旗以内。
1: 那
0: 啊，
1: 那算什么在齐呀、啊？这个
0: 不是、啊，
1: 您这说的都乱了。您
0: 不是，您得听明白。
1: 不是，
0: 人保不齐呀、啊，人观众藏龙卧虎
1: 啊
0: 啊，或者你就这十个地方出去一播，人有满族的朋友
1: 哦，
0: 咱也一拍胸，我整黄旗，我整白旗，人不爱听。
1: 哦，怕犯忌讳，
0: 占人家旗了。
1: 哦，
0: 避免冲突，
1: 那怎么办呢？
0: 单开俩旗。
1: 哎，这
0: 单开，
1: 我都没听说过，这还带单开的。
0: 单开，
1: 单开俩旗，
0: 单开一个这个香花旗啊
1: 啊，
0: 单开一个整绿旗，
1: 单开这么俩旗，
0: 您就整绿旗吧。
1: 我一猜这色儿就得落我身上。这咱也别正经了，
0: 是，这因为我爸特意叮嘱过了。
1: 哎，对。谁让我跟人学能耐呢？
0: 哎、好、嗯，那我来这香花旗
1: 啊，行，
0: 好不好
1: 啊？
0: 那咱们俩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这就是这个故宫里头的大街上，啊，
1: 故宫里大街上，
0: 对对对，大街上，
1: 反正故宫里
0: 过去嘛都是大街嘛，
1: 好好，
0: 咱俩见了面了，
1: 啊、
0: 哦，见了面咱得有那个礼仪，您知道吧？
1: 不知道，
0: 礼请安啊。
1: 哦，满族人请安，
0: 电视剧那个
1: 啊，对对对，哎
0: 对对对，
1: 这回
0: 这行啊，
1: 来，
0: 咱来回试试啊，
1: 好，
0: 您这边来，我这边来。阿哥，
1: 嗨！
0: 别乐，就怪丢人的。您这怎么回事？我说满语，您说英语啊？
1: 不是，我不会嘛。您说，
0: 接着往后说嘛。
1: 接着往后说。
0: 对呀、啊
1: 哦，
0: 不能说英语啊，
1: 哦、
0: 后说呀、啊。阿哥。
1: 嗨，
0: 人老嗨，
1: 我怎么意思？我

0: 您怎么您不会说满语啊？
1: 我不跟您说，我不会说，我一句都没有。
0: 那我教您吧。
1: 您我应该
0: 我叫您阿哥
1: 啊，
0: 您呢？
1: 嗯，
0: 也得叫我
1: 啊，
0: 阿妈。然后呢，咱俩这就开始了，开始对话。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叫我哥哥，我叫你爸爸呀？
0: 你就是个骗子。
1: 我怎么骗子了？
0: 你不跟我说你一句不会吗？
1: 哦，不会你就蒙我呀？没好，我一句不会，我满语我不会，我还没看过《还珠格格》吗？我
0: 太让我失望了。
1: 废话，
0: 没有通过我的测验，
1: 这不是阿妈就是爸爸的意思？
0: 是，不但不怎么那，您也叫我阿哥不就完了吗？
1: 俩阿哥。
0: 对啊，这 brother 嘛，就代表哥哥又代表弟弟，
1: 这哥们儿吗？
0: 哥们儿嘛，阿哥
1: 可以啊，
0: 行不行？
1: 好。
0: 阿哥三姨，
1: 阿哥，
0: 哎，业余木匠就这一句，哎呀，
1: 不是你说的，我也说阿哥，
0: 我说阿哥，您说阿哥，我说阿哥三姨，
1: 什么意思？
0: 大哥您好啊，
1: 那我应该说什么？
0: 三姨，
1: 我
0: 好，
1: 哦，我这省事了，
0: 太简单了，
1: 您早说呀，
0: 来吧
1: ，哎。
0: 阿哥三姨，
1: 三姨
0: 多的梗，三姨，
1: 三姨
0: 多的梗，三姨，
1: 三
0: 姨，哎，老说三姨，三姨夫能乐意吗？您这个人
1: 哪有三姨夫啊？您
0: 我说多的梗吗？三姨
1: 是您这什么意思？
0: 另外一句啊，这是问候啊，你们祖宗十八代都好吗？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蒙语里没有的，满语替他实现了。你说你看
1: 啊，
0: 问候祖宗十八代
1: 啊，那我应该说，
0: 您得说耿三爷，
1: 耿三爷，
0: 哎，就是
1: 我这
0: 我们家祖宗十八代都挺好的，
1: 我也奔那思路去了，
0: 哎，
1: 那耿三爷
0: 简练，
1: 好，
0: 三爷啊，来，阿哥三爷，
1: 三爷
0: 多的耿三爷，
1: 耿三爷
0: 买白菜，
1: 买白菜上超市吧，
0: 上超市干什么去？
1: 您买白菜还不上超市吗？
0: 我说矮白菜。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哥您干嘛去呀？
1: 哦，那我是应该说，
0: 你得说妈鸡哥掰的笔。
1: 那我这费劲了，我这什么意思？
0: 这没事，我死去，
1: 我死去，啊，我干嘛呢？我这
0: 不是
1: 我作死来了？
0: 不是作死，没事，我出去转悠。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您可记住了啊？
1: 哎，来吧，
0: 咱来试试啊。阿哥三姨。
1: 塞
0: 多的梗塞，
1: 怎么塞？
0: 矮白塞，
1: 马鸡哥掰的笔，
0: 比心里都是比心里丰富样的啥的嘞？
1: 我找一翻译去得了，我不行，你太长了这句。
0: 翻译像话吗？这
1: 不是
0: 就这比心都这样啊？我也甭说了，因为后面您再来一句，咱这对话就结束了
1: 啊，就完事了，
0: 就说完了
1: 哦。
0: 您就只需说一句
1: 啊，
0: 黄衣拉裤。
1: 黄衣拉裤，
0: 黄衣拉，连说两遍，黄衣拉裤，黄衣拉裤，就完了。
1: 哦。

0: 要说人是好演员呐，你马上跟这状态跟刚才就不一样，
1: 有提升了。
0: 但是感觉就这个高兴有余，这个疯狂不足。狂喜，你弄明白？狂喜。
1: 哦哦哦，理解理解。
0: 嗯，
1: 我再来一遍。
0: 来，我看看。
1: 回来过，回来过。啊哈！你满意吗？
0: 太棒了！
1: 哦，
0: 太棒，就是要的就是这个，
1: 就这情绪，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都记住了
1: 啊！是，
0: 咱完整的把这对话来一遍
1: 啊，整体的，
0: 行不行？
1: 好，
0: 咱试一回。
1: 来来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个塞一
1: 塞，
0: 多的哥们塞，
1: 哥们塞，
0: 矮白塞，
1: 马吉哥白特比，
0: 比心里都比心里放飞，你啥的嘞？
1: 这到我了，回来哥，回来哥，
0: 哎呦呦呦呦，
1: 行吧，
0: 这趟回来值了，
1: 是吗？
0: 绝对是值了，
1: 太好了，
0: 说的太棒了，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行，那走呗，咱
1: 不别回，别回去，咱们那个你说什么意思啊？咱这两句。
0: 你是哪？我这个呀、
1: 啊？啊，就是你这，我这都，咱们都得说。您这
0: 甭管了
1: 啊！
0: 别问，别问，
1: 别不问呢、啊？
0: 问心里都是病。
1: 不，那不行啊！您是教我的呀，您这
0: 不是我不能告，不，我告诉您，您准生气。
1: 怎么不可能？
0: 您准生气。
1: 您教我能耐，我生什么气呀、
0: 啊？肯定生气啊！
1: 肯定不，我要生气，我是孙子。
0: 您说什么？
1: 这我要生气，我是孙子。
0: 我要知道您这态度，我连黄衣拉裤都告诉您了。
1: 您这应该告诉我。
0: 您不就为那个比心的都是比心的，佛佛呀你撒的雷？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当我儿子行不行啊？
1: 废话。
0: 你生气？你生气？生气？你孙子？
1: 不是，那这黄衣拉裤什么意思？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没听说。
0: 说学逗唱嘛，这说、
1: 嗯、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0: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力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
1: 上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2: 都与长子不一样，通常长子比较守成，次子比较激进。五奢的二伍子胥性格刚强，文武双全，勇而多谋，出身楚国名门。先祖伍举是楚庄王时直言不讳，这个人叫做费无忌。费无忌那绝不是张无忌啊，他的功夫却丝毫不比张无忌逊色。费无忌的绝学不是九阳神功，而是嫉贤妒能。费无忌与伍奢同朝为官，都是太子熊建的属官。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太傅呢是三师之一，自以九品十八级官员等级来区分为正一品。少傅是三，两人同时兼职太子熊建的家教，一来屈居在伍奢之下，二来呢太子熊建好像也看不上他。渐渐的，费无忌不忠于太子了。太子熊建是未来的楚国君王啊，一旦他上台，对费无忌的仕途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弄不好那就是全家死光。是以费无忌总得为自己的前程考虑考虑，性命之大事不可不察呀。费无忌准确地看出来太子熊建登基后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充分发挥了我国嫉贤妒能、谋害忠良的优良传统啊，开始了他铲除异己的奋斗。自己虽然依附楚平王族下，但在费无忌说的一席话，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造。因为这呀是一条不归路，当下的情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伍奢极力为太子熊建辩护，费战略计划三步走，胜利实现，不扣的小人。当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在算计你。事实证明，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是对的。若干年后，费无忌这个小人死在了另一个小人的手里。然而对于伍子胥来说，费无忌仅仅是他人生开始的第一个小人。事情还没有完，接下来的是太傅伍奢。费无忌非常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杀了伍奢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杀了他的儿子以绝后患。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贤能，不杀他们将成楚之患呐。费无忌不仅阐述了杀伍奢儿子的原因，同样人家也把计策给想好了，用其父亲做人质，召他们来杀之，绝楚后患，考虑的可谓周全。楚平王似乎更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派人对伍奢说，召来你的两个儿子啊，就把你给放了。伍奢苦笑道，哎，老大伍尚为人宽厚仁慈，叫他呀一定能来。老二伍元桀骜不驯，能成大事，他知道来了一起被擒，势必不来呀。知子莫若父，伍奢对两个儿子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二伍子胥。从小看着长大，那一摇头就知道他要干啥，事情也如他所料那般。面对楚平王来无声如父，不来金沙奢也的威胁，老大伍尚表现得很守成，打算前往。老二伍子胥很现实地洞察时局。

指出，我们去了一个也活不了，到时候谁来给父亲报仇啊？武尚微微笑道，我知道我去了也救不了父亲，可是父亲也是为了求生，若不去啊，对不起他老人家，假如我们逃走，日后又不能报仇，那会被贻笑万年的。老二，我去陪父亲一起死，报仇的。武尚守城仁厚，性格中缺少了伍子胥那份桀骜，所以他注定成不了大事。你可以说保守，说他老实，不懂得顺应时局，但在父亲的眼里，他无疑是个好孩子。武尚接受了逮捕令，接下来是伍子胥。伍子胥不像他大哥那样束手就擒，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会挽雕弓如满月。最后伍子胥很有可能是申包胥的帮助下逃跑的。伍子胥恨恨地说，我必须要颠覆楚国。申包胥冷静地对答，我必要保全楚国。若干年后，两个人都用事实兑现了他们的诺言。不管怎么样，伍子胥是跑了。他父亲听说后仰天长叹道，楚国将要苦于战火呀。知子莫若父，更是深远的政治眼光。可惜他没有看到那天就被楚平王无情地杀了，还有他的长子武尚也未能幸免。伍子胥从逃亡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的火种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多年后在荆楚大地燃烧着疯狂的烈焰。自从父兄死的那天，他的性格就变得扭曲。伍子胥是一个被仇恨折磨的丧心病。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伍子胥追随熊建，刚到宋国，正好赶上宋国画室作乱，不得已和熊建一同逃亡郑国。到了郑国，郑国君臣上下对他们都很友善，有着贵族的名片呢，所以人家待你还好，有酒有肉，好吃好喝。但是出兵报仇的事儿，那经常是打哈哈。郑国毕竟不能与强楚相提并论。熊建一看啊，在这儿没戏，只好前往晋国碰碰运气。晋顷公长得慈眉善目的，很同情熊建，也很为熊建着想，给熊建出了个好主意，一个要命的主意。晋顷公说，既然郑国信任太子，太子要能给我们做内应，我们从外边进攻，届时里应外合，定能灭掉郑国。灭掉郑国之后，我就把他分封给太子，不知太子意下如何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诱惑力呢？熊建欣然同意，回了郑国，开始他里应外合的计划。天有不测风云呐，时机尚未成熟，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原因是熊建因为个人私事，想要杀掉一个跟随他的人。这个人知道他的计划，就把他告诉了郑定公，出卖了熊建。那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仆人。熊建若是没有图谋之意，焉能遭到杀身之祸呀？何况人家郑国好酒好肉的供着，干嘛非要夺人家之地呢？卧榻之侧，岂容你能安睡呢？郑定公处理得很果断，扑杀熊建，再凶悍的野狼也不是猎人的对手啊。熊建就这么死了，他本该是楚国未来的君王，受人陷害，流亡他国，本来处境凄惶，却没想到竟落个鹿死他乡的下场，这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接下来的是伍子胥，他很害怕太子熊建被杀，势必株连到他们。伍子胥立刻带着熊建的儿子熊胜连夜逃奔吴国。事实如伍子胥所料，郑兵穷追不舍，几经辗转，总算逃出了郑国，却到了韶关。韶关在吴楚两国交界之处。接下来是戏曲名段伍子胥过韶关的

出处。故事情节大致是，伍子胥带着熊胜逃出郑国之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韶关。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通缉令那贴满了大街小巷，厕所里都是。各地的官吏都在严查，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好心人东高公，很同情伍子胥。东高公有一个好朋友黄甫讷，长相酷似伍子胥，他想让此人来冒充伍子胥过关，可黄甫讷并不在家中，等了六日不见回来，伍子胥心急如焚。到了第七天早晨，伍子胥居然须发全白。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恰是好事，因为这样守关楚兵不好辨识，最后顺利过关。诚然，文学戏曲如此，史料上没有记载伍子胥过韶关还有这一段，但过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韶关的守兵认出了伍子胥，下令追捕。伍子胥、熊胜二人急忙狂奔，慌不择路，情急之下两人分头跑。天若怜惜，咱们吴国相会吧。史记中没有记载熊胜是怎么逃跑的，但熊胜不是善茬，后来回了楚国，封于白帝，史为白公胜，最后把楚国闹了个底朝天呐，史称白公之乱。花开两朵，咱们单表一枝。伍子胥跑得很快，难耐后边追兵穷追不舍，耳旁还能听到追兵的呼喊啊，兄弟们给我追，抓着了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伍子胥慌不择路啊，不知怎的跑到了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内心悲凉，难道是天要亡我吗？后边的追兵愈发近了，看武侠小说，主人公遇到危险之时，通常天上会掉下来个大横的，这次也不例外，老天当真是开了眼了。江上飘来了一艘小渔船，渔翁知道伍子胥危急，啥也没说，免费渡江。伍子胥惊魂未定，坐在船头，内心起伏，江风猎猎，对岸追兵破口大骂，险些是扬入了虎口啊。这一切恰解下腰悬宝剑送给渔翁，宝剑价值百金，聊表谢意。哪知渔翁看也不看，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这是干啥呀？按照楚国的法令，抓到伍子胥赏钱封爵，喊救你，难道仅仅是为了你那把破剑吗？你也……然而他心中有句话一直萦绕在耳际，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是的，为了报仇，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活下去，那一切都可以不要，包括尊严。姑娘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落魄英武的伍子胥，顿生了恻隐之心，慨然相赠。伍子胥饱餐之后说出了一句要命的话，我就是楚国通缉的伍子胥啊，言下之意呢，是要求对方保密。仿佛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即抱石投水而死。伍子胥见状伤感不已，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写道，尔患杀，我行乞，我父保，尔身逆，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伍子胥来报恩，苦于不知姑娘姓甚名谁，家庭地址，索性在他当时跳水的地方投下千金。嘿，这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

可惜这是个传说，史料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史料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没有发生，我相信这是真的。伍子胥是个疯狂的人，更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茫茫江湖，何处是我家呀？现在他想的不是家，而是报仇。为了复仇，他不惜一切的代价。流浪中，伍子胥饱经风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一切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或者他也曾经对灯发过誓，不复仇枉为人等等恶毒的誓言，走到今天这步那是被逼无奈。或者他也曾面对南方楚国发出过楚平王，上天还是眷顾他的，让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专诸，为伍子胥发迹起了很大的作用。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有张良的好的名片，通过公子光的关系见到了吴王，成了吴国的公务员，靠近了吴国权力的中心，复仇只是时间的问题。伍子胥与公子光的关系很特殊，你知我贤，我知你能，一种英雄相惜的情节。直白地说，他们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都不是弱智啊，都明白靠一个人成大事的风险系数很高，是以相互帮助共同合作达到双赢。伍子胥在吴国一直忍耐等待着机会的来临，可惜等了很久，机会似乎并不垂青伍子胥。公元前518年，一帮老娘们给了伍子胥伐楚的机会。这事儿啊，说起来很搞笑，仔细分析却尽在情理之中。在吴楚交界的地方，两地的女子都养蚕，当时没有明确的国家界碑之类的分界标志，更没有士兵站岗放哨，两地的女子因为争夺桑叶大打出手，你占了我一根垄，我抢你一块地，两地女子颇有军人风范，巾帼不让须眉，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春秋战国，发扬了无处不战的时代精神。楚王听说了这事儿，龙颜震怒啊，下令发兵攻吴。吴国也不示弱，派公子光攻打楚国。一场国际争端呢，仅因为几个老娘们争夺桑叶，最后发展成两国大动干戈，战火蔓延。两国的领导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呢？不是这样的，要知道一个馒头都可以引发血案呢，何况是争夺桑叶呢？在以农业为主的春秋战国时期，养蚕是国民收入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关于国计民生，焉能不予以重视啊？这件小事引发的两国战争，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到头来，毕竟还是件小事。吴国公子光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平息此事，就撤军了。伍子胥见机会来了，虽然不是什么好机会，那总比没机会强吧，向吴王僚进言道，楚国可破，希望能再派公子光出战。公子光洞察伍子胥用心不良，伍子胥父兄皆被楚王所杀，他这么说是为了报私仇啊，楚国岂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呢？吴王僚想了想，还是自家人向着自家人吧，小光说的有道理啊，偃旗息鼓，没再发兵。伍子胥的第一次机会失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他游说吴王僚没成功，才使他看到了另一面的风景，看到了前头的希望。史记记载，光有内痔，不是说公子光有痔疮啊，而是

0: 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将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君主。想要令吴国出兵，为父兄报仇，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关。英雄所见嘛，大致相同。伍子胥忽然想将专诸举荐给公子光，他自己带着熊胜跑到乡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了。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实质上却是极其高明的谋略。既在公子光身边安插了心腹之人，自己又跳出三界外静观其变。专诸只是块砖，抛出这块砖目的是为了引出深山里的玉，这招叫做欲擒故纵。伍子胥是个很复杂的人，性格才能粗略的可以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忘记恩人找回了伍子胥，任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野心家，执政吴国18年来打打闹闹，一天不得消停。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春秋霸主。4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造阖闾城，即今天的苏州。同年，伍子胥举荐了孙武为吴国将军。伍子胥有了吴王的支持，孙武的辅助，修筑城池，充实仓库，铸造兵器，编练军队，一系列战前准备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吴国铁三角开始了他们称霸诸侯的梦想，伍子胥更是为父兄之仇谋划准备着。就在伍子胥踌躇满志之际，楚国的又一位难兄难弟来了。哎，这个人叫伯匹，伯匹是楚国名臣伯周黎之孙，父亲伯戏婉是楚王左尹，因遭受费无忌的记恨，后来被楚令尹子长所杀，并株连全族。伯匹幸运地逃走了，听说伍子胥在吴国混得相当不错，所以跑来投奔他。出于对同乡的可怜，伍子胥把伯匹推荐给吴王阖闾以求重用。两个人同病相怜，有着共同的仇恨与仇人，一见如故。可是精明的伍子胥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居然死在了这位仁兄的手上。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0.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一点子。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没过3天，古处长到公馆来见张作霖。

0: 转弯抹角的说了一套编排的瞎话，说什么古幽兰十分敬佩张师长威武英明，美人慧眼识英雄，看来姑娘似有委身师作之意。不过张作霖迫不及待地说，
1: 不见兔子不撒鹰，挑明了说吧，我先放了他那个表兄王志宏，咱得明媒正娶的用花轿把古幽兰抬来当份太太，给人家个十足体面。可是你能把那个姑娘真心情愿永不反悔吗？
0: 古处长装出把握十足的样子，这个那是他求之不得的美事嘛，我敢保他乐乐呵呵顺顺当当的过门伺候师座一辈子。张作霖一听高兴地一拍大腿，
1: 好吧，一言为定，明天我就放了王志宏，你是当叔叔的不便做媒，咱就另请一位，就请军阀处严处长的太太当大媒，择个吉日良辰花轿迎亲，够排成的了吧？你回去把我的意思对古幽兰说明白了那就行了。
0: 古处长马上来到古家，又编了一套瞎话。方才我又到公馆去求情，张师长说王志宏确系古董赤化，查有实据，罪在不赦呀。张师长恩师法外，特下手谕，对王志宏既往不咎，特赦释放，并立即送回讲武堂继续深造，以观后效。这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吧？大家都放心吧，啊！母女突闻喜讯，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古处长又转过脸对古幽兰就说了：“好侄女儿，想不到因祸得福啊，你的造化不小啊！张师长见你才貌双全，人品出众，已经请出大媒，要按礼聘你当夫人了。如果说这叫交换条件，那是由侄女你亲口提出来的。你在花船上不是说过，只要志宏得救，你将不惜一切来报答张师长吗？其实这哪是牺牲啊，分明是去享福嘛。”古幽兰低着头听完了这番话，火得站了起来，他面色惨白，双唇颤抖，只说了一句：“成人之危。”就晕了过去。古处长不由得倒退了几步，故作糊涂地说：“这，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古老太太已经吓傻了，好半天才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他把古幽兰紧紧地搂在怀里，凑近耳根说着：“我的好女儿，妈妈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你去填火坑啊。”幽兰悠悠气喘，慢慢睁开双眼，挣扎着坐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不，妈妈，只要志宏得救，别说火坑，就是地狱我也要下。”他甩短发，转脸对古处长惨笑着说：“好叔叔，您就复命请赏去吧，说我古幽兰甘心情愿去给张师长做妾，但有一条件，既然是交换条件，我求他今后别对王志宏暗下毒手。”说完话一手掩面，踉踉跄跄跑到里屋去了。与此同时，张作霖已经命秘书给军法处长下了手谕，说王志宏涉嫌赤化一案，查无实据，着立即释放，送回讲武堂继续深造，以示本市长爱护人才之意。紧接着他又密派副官长到讲武堂见教育长，传达了张师长的

指示，说对王志宏必须严加监督：一，不许外出；二，不许会见亲友；三，不许对外通信；四，对一切来信需严加检查，一经发现可疑或暧昧之处，立即送张市长亲自审阅。原来张作霖的眼里不揉沙子，他见古幽兰竟那样不顾一切的抛头露面替王志宏求情，已经怀疑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了。第二天，张作霖特邀的大媒人严太太带着老妈子马便到谷家下聘礼来了。这位太太呢是个精油子，进门就连声地说着：“哎呀，大喜了，大喜了！”他亲热地对谷幽兰的母亲说：“老太太呀，您是双喜临门呢。今儿早晨，我们处长已经把侄儿少爷送回讲武堂，保险平安无事了。您家小姐福气大呀，眼看就要做师长太太了，今后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我来给小姐下聘礼，先请老太太过目。”说完了话，叫老妈子打开首饰匣和包裹，一样样摆在八仙桌上。严太太指点着说：“您瞧，这是钻石白金戒指一对儿，这是珍珠项链一对儿，这是西洋坤表两只，这是赤金手镯两副，这是京广苏杭的绫罗绸缎衣料十件。”古幽兰抱病躺在里屋暗泣，老太太强挣扎着应酬几句，好歹把这位大媒送走了。次日清晨，一顶新为新配的绣金红缎花轿吹吹打打把古幽兰抬进了张作霖公馆。古幽兰苦思焦虑，愁肠百结，他不敢轻信志宏真的会平安无事，只好强颜欢笑应付张作霖。张作霖在这位才貌双全的如夫人面前竟改了强横态度，十分殷勤，百般讨好。那古幽兰却总是不冷不热，仿佛无动于衷。张作霖逐渐地觉出来不是个滋味。没出半个月，讲武堂教育长派人送来一封经他检查过的王志宏的信件。外套大风筒，火漆密封，上边写：“面呈张师长亲阅。”张作霖拆封看信，只见字迹十分秀丽，上边写着：“侯门一入深似海，此生休矣。兄果真获释，务须发愤自强，以随男儿报国之志。妹甘下地狱，死亦无憾。青梅竹马，海誓山盟，都成一梦。天见此心，比翼双飞，或可期于来世也。老母无依，兄当代为侍奉。妹处境凶险，万物来信，至招灾祸。此函逐阅后，即服秉定，珍重珍重，兰气书。”信里边有几句词儿，张作霖虽不懂的，可他懂得这是勾搭连环。张作霖火冒三丈，待要发作，可是他眼珠一转，又强自压了下去。他马上到办公室给军法处长打电话，只说：“王志宏继续鼓动赤化，给我立即枪决，执行后立即写报告送来。”就在当天黄昏，
古幽兰正呆呆地站在

0: 窗前长望，此时已近阴历八月，庭中花草日渐憔悴。刷刷啦啦，一阵西风吹过，卷起两片黄叶，飘荡荡落在窗下。幽兰触动心事，轩然欲泣。正当这个时候，那张作霖凶神恶煞一样的闯进屋子里边来，破口大骂：“你臭娘们，你竟敢让我老张戴绿帽子，还要不要你的狗命了！”说着，把幽兰写的这封信恶狠狠地往桌上一摔：“看看，这是不是你给姓王的那个王八羔子寄的情书？”古幽兰看了看，他十分镇定地说：“不错，我写的，你能怎么样？”老张咬牙切齿地说：“好，有种，你再看看这个玩意儿。”说着，把军法处刚刚送来的报告往桌上啪的一拍。古幽兰见那个报告上写着：“查王志宏获释之后毫无悔改，仍在讲武堂鼓动赤化，直处已按军法将王犯立即枪决，特此呈报师座。”古幽兰忽觉得眼前一黑，浑身颤抖。他骂着：“你这土匪！”猛向张作霖扑过去，张作霖飞起一脚，把幽兰踢翻在地。他抽出匣枪，叫开机关，就要搂火。幽兰一股急劲儿，猛然挺身立起，手指着心窝，怒目而视地说：“来吧，朝这儿打。”张作霖比量了两次，没有下手。他喊了一声：“来人呐！”门外两个马便应声而入。张作霖说：“把这臭娘们打进冷宫，架到黑屋子里给我锁起来。”你说张作霖为什么没打死幽兰？此人在紧要关头总是粗中有细。张作霖怕血溅家宅，克了自己的红运，又怕传扬出去名声不好，另外呢，还有点说不出口的心思，舍不得。那古幽兰被锁进东厢黑屋子之后，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一连两天水米未进，他已经决心绝食求死，眼看只剩一口气儿了。却说二太太身边有个伺候多年的好妈，好妈呢心肠很软，见三太太就要活活饿死，实在揪心。她壮着胆子走进二太太的房间，正好没有外人。二太太正在观音像前往小铜炉子里边烧檀香，好妈凑了过去，吞吞吐吐的就说了：“你老是佛心人，待人厚道，我想告诉你老一件事。”二太太拿起念珠就说：“你跟我十多年了，有话就直说吧。”好妈小声的说：“三太太在黑屋子里两天水米没沾牙了，眼看活活饿死了。按说大公馆死个把人倒不算个啥，可他有股子怨气呀，只怕死后冤魂不散，闹得家宅不安，那罪孽可就大了。你老是信佛的人，应该多积阴功，设法救他一命才好啊。”二太太深信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是他却迟疑半晌才说：“你说的对，多行善事，可生极乐世界。这师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哎，不好说呀。我得想出个好法儿，才敢张嘴的。” 二太太苦思苦想，还真想出好法儿。当晚，她对张作霖说：“昨夜三更，观音菩萨给我托梦。”张作霖心烦意乱，没好声地说：“又是这套，说吧，托的啥梦？”菩萨说：“三太太本是天上玉女转世，眼前有一部灾难，只有洪福齐天的大人物才能搭救。”
1: 我明白了，菩萨是让我留下这个娘们儿，让老张当个阎王吧。
0: 二太太赶紧陪笑说：“哎，师长，不是这个意思。”菩萨说：“三太太有佛缘，应该送她出家，削发为尼，日后必成正果，保佑师长步步高升啊。”张作霖对菩萨托梦疑信参半，可是他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得到这个台阶儿，正好用个好题目收场。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说：“
1: 你吃斋念佛，常跟谷子儿打交道，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我他妈也修修好，只当买雀放生了。”
0: 二太太何时说：“阿弥陀佛，明儿早我就替师长办这件善事。”话说奉天城小东关有座大悲庵，算是城里最大的尼姑庵了。据庙碑所记，原建于咸丰年间。山门外一对一丈多高的大狮子，威猛雄健，活的一般，是当年能工巧匠所造。进山门头层大殿三间，供着双手高捧降魔宝杵的护法韦陀。二层正殿五间更是气魄，红漆描金供桌上边摆满了紫铜供器，高悬三层黄缎佛幔，佩戴上绣着金线云头，中间供奉观音大士、善财龙女，左右供着奇师成像的文殊、普贤诸佛。东西配殿各三间，供养降龙伏虎等18罗汉，佛像都是贴金彩描，栩栩如生。正殿后是一排罩房，靠东是住持尼禅悦所住的方丈及大小尼姑住所、斋堂等等。东边呢，另辟一个小小的跨院，进月亮门是三间客堂，窗明几净，十分清雅。檐前两株梧桐，院中几丛丁香，这是接待各公馆的居士们来做佛事及请十方布施的地方。这大悲庵的牡丹名闻全城啊，两层大殿拥入左右都用青砖砌起花池。暮春时节，牡丹盛开，蔚紫摇黄，多属名品，一时招来许多游客观赏。当家的老尼禅悦并不参禅悟道，因为庙产不少，收租纳税是他的佛门功课，官司两相交际很广。张公馆二太太曾来庵听高僧讲经，禅悦便一钩子搭上，从此结下善缘。这一天清晨，二太太派好妈用玻璃车把禅悦接到公馆，老尼姑双手合十，又要唠叨。二太太无心跟他闲谈，急三忙四地说：“公馆三太太生有佛缘，师长成全她修成正果，已经答应她到大悲庵出家，今天就进庙，请老师父收下这个徒弟吧。”喜从天降，想不到活财神就要进庙，乐得禅悦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连呼阿弥陀佛，功德无量，仿佛

都要晕了。二太太说，事情很急，午后我就陪三太太来出家，师长答应布施献养5000元，老师傅就去准备吧。禅月连呼善哉善哉，乐颠颠美滋滋，急忙忙回安张罗去了。出家事安排妥当，二太太领好妈来到黑屋子劝说幽兰。只见幽兰闭目面壁而卧，呼吸十分微弱，二太太一看也很揪心。她坐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幽兰。哎，她三姨，按公馆的规矩，我也不敢乱窜到这来看你，放你出去到大悲庵出家是师长的恩典，不容易啊。谁不知道在大公馆当太太，一旦出了丑事，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你就算造化不小啊。古幽兰闭目不语，她决心一死了之。二太太有些急了，我可是一片善心呢、啊、你再不听劝，死了也白搭呀。好妈说，三太太，你死了算撒手不管了，可扔下古老太太一个人无依无靠，可怎么活呀？这句话一下子刺痛了幽兰的心，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她挣扎着翻过身来，断断续续地说，天哪，我可怎么好啊。二太太见有转机，马上让好妈冲碗稀薄的藕粉送上来。她对幽兰说，好妹子，你先喝点稀的提提神，咱们得说走就走啊，免得另生枝节。刚到晌午，二太太领好妈坐玻璃车把幽兰送到了大悲庵。那禅月喘吁吁赶回庙来，忙不迭叫大小尼姑一起动手，把大悲庵里里外外扫的是干干净净。老尼姑为撞门面，又忙从大北关白衣庵、大南关吉祥庵邀来20多位尼姑助阵。当玻璃车来到的时候，早已大开山门，30-40个尼姑都身穿崭新的袈裟，手持云锣、铙钹、摇铃、手鼓诸佛式法器，分列左右。禅月外披朱红绣金偏衫，双手合十上前迎接。车夫躬身拉开车门，二太太和好妈把幽兰搀下车来。霎时间，众尼姑像接活菩萨一样，法器齐鸣，口宣佛号。那古幽兰只觉双耳轰鸣，两眼发黑，晃晃悠悠被禅月和好妈搀进了东跨院课堂，立即倒在了禅榻之上。二太太悄悄地把禅月叫出去说，三太太身体虚弱，先让她安安静静将养几天再说。禅月忙命众尼散去，二太太又嘱咐幽兰几句，就领着好妈回公馆去了。转眼已经过了5天，古幽兰不言不语，每天用些稀粥素面，身体已略见恢复，自起法名一坛。这一天早晨，他来到方丈，请师父立即给他削发受戒。禅月满面陪笑地对他说，贤徒何必过急，丈夫有话，先让你带发修行3年，此中必有缘故吧。幽兰微微

笑着说：“我既出家，谁也别想再做蚊帐。”禅悦不敢违抗这位活菩萨，赶紧说：“善哉善哉，难得贤徒禅心坚定。不过削发尚可，佛门受戒可是一大苦行啊。”禅悦是要吓唬幽兰，添油加醋把受戒说得十分可怕。佛门受戒如同凡胎剥皮呀，必须53天才能受完3坛大戒。第一坛五戒，第二坛沙弥十戒，第三坛比丘250戒，53天要跪念忏悔经文530遍，然后用烧红的檀香木炭放在顶心，直到烧透8颗戒印。幽兰果决地说：“地狱我都下过了，还怕什么受戒苦行？明天就请师傅开坛吧。”禅悦少不得又张罗了一番，并让2个已经出家1年的小尼姑陪同受戒。幽兰以永远告别青春幻想和人生幸福的悲愤心情，在香烟缭绕、阴森可怕的观音像前，受完了53天的3坛大戒。他咬紧牙关，让通红的檀香炭火在刚刚剃掉青丝的秃头之上滋滋作响，烧下了8颗深深烙印。那2个陪同受戒的小尼吓得浑身乱抖，向老尼叩头求饶。禅悦马马虎虎在他俩的臂上烧3颗浅印，完事。从此，幽兰独居小跨院里边，闭门不出啊。禅悦生怕把这位活菩萨给愁闷坏了，他献宝一般的捧来一部忏悔般若经和一个竹漆描金的小木鱼儿，恭恭敬敬地放在小佛案白瓷观音像前，端着慈悲为怀的腔调就说了：“一谈，为师还要开导你几句。凡胎一落人世，便是罪孽缠身，七情六欲，磨难重重，如蛾投火，无力自拔。幸而贤徒速具慧根，皈依空门，只要潜心修行，便可斩断烦恼。”幽兰喃喃地说：“斩断烦恼，斩断烦恼。”禅悦合掌：“阿弥陀佛，斩断烦恼，永得超脱。只要贤徒虔诚，这部忏悔般若经就能使你大彻大悟啊。”青灯黄卷，古幽兰虔诚的诵经。青灯黄卷，古幽兰虔诚的在诵经。古幽兰跪在观音像前蒲团之上，敲着木鱼，也不知念了几千百遍，却越念越是茫然。什么叫五蕴皆空呢？谁来度一切苦厄？他不彻不悟，在意念中从未闪现过什么永得超脱的极乐世界。时已寒冬，这天黄昏的时候，彤云密布，飘飘扬扬下起了一场大雪。幽兰伫立窗前，望着小亭中的晶莹白雪在出神。看着看着，心头直跳，眼花缭乱。恍惚间见雪地上涌出一滩鲜血，血泊中横卧着表兄王志宏，直瞪双眼，死不瞑目。

一瞬间，幻象已变，帅府大门张着血口，把一声花红小叫吞了进去。幽兰尖叫一声，顿觉心中发热，血往上涌。他踉跄着莫转身来，咬着牙把忏悔般弱精投进火盆。火光起的时候，他厉声怪笑，哇的一大口鲜血就喷了出来。幽兰摇摇晃晃扑到佛案之上，把那尊白瓷观音撞翻在地，打了个粉碎。幽兰卧床不起，精神失常，禅月慌了手脚，忙不迭请医送药，都被拒绝。幽兰只说：“师父如果要钱，便到张府去请布施。张府来人，我一概不见。师父今后也不必为我劳神了。”只有古幽兰的母亲偶尔来安探望，母女唯有相对提气而已。没出一年，幽兰自成一坛，竟成谶语，美好青春昙花一现，饮恨而终。那张作霖在三太太出家之后不久，又娶了个四太太，后来生下了三子学增、四子学思和两个女儿。四太太还正经，颇知管教儿女，至于与各房姨太太的勾心斗角，也自有其诀窍。这本是大公馆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必细表。咱们另表袁世凯表演的总统变皇帝连台大戏。这台大戏呢，已经唱得十分热闹了。大典筹备就绪，袁世凯装模作样的向他的御用立法院表示尊重民意，接受帝位，并发布申令，于1916年，民国五年元月起，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在国内称中华民国洪宪元年，对外则仍称中华民国。这是民国与帝国共称，总统与皇帝并存的怪诞时期。朕及天下的集权政治野心，已使这个窃国大盗头脑发昏，如醉如狂，闹出这个自以为是的蠢事丑行。回光返照，袁世凯已离死期不远了。古往今来，此类人物并不少见。袁世凯关门做皇上，引起天下大乱，怪事百出。江西、四川、广东一带，拥有1800万人马的绿林大盗，觉得如今又实行做皇上了，他们便一样画葫芦，各自在山寨竖起了称天王、通天大帝军旗号。大小头目分封爵位，当然还是照样打家劫舍。各地军阀为捞油水，急着发兵征剿，兵匪一家，你来我往，倒霉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有识之士见袁世凯如此倒行逆施，群起反对。反袁称帝运动形成了高潮，由南而北声势浩大。蔡锷等革命将领首先在云南起义，组织护国军分兵三路北上讨袁。袁世凯内心惊慌，可故作镇定，胡说什么颠逆不足为患，立即派出重兵分头截击。接着贵州、广西也宣布独立讨袁，局势更为不妙。此时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各怀心腹事，有意拆台，不肯援。

0: 人手。老相国徐世昌见势不妙，也急流勇退了。偏偏日英等帝国主义因各自特殊的利益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最后竟挤出个五国联合警告，不许老袁称帝。争滇各军小胜之后已纷纷溃散，四面楚歌，六神无主。袁世凯无奈只好宣布取消帝制令，恢复中华民国，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这样一来，又有些人看出了倒影。肃政厅各肃政使全体联名呈请政府，严惩鼓动复辟的罪魁祸首。只首办筹安会的杨度为六贼之魁，联名十四省督军劝进的段芝贵为七星之首。接着云南护国军政府也提出了强硬的议和条件，其中一条是朱杨度段芝贵等祸首以谢天下。时局突变，段芝贵慌了手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段芝贵打定了主意，要带着刚刚弄到手的爱妾金玉悄悄地溜回奉天，再去当那份总督。这个时候又不敢声张，只暗地里派两个贴身幕僚到各银行钱庄提取存款，让金玉收拾细软，派两个马便到上房去打夹板捆箱子。老段自己抱病到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住院去了，只等收拾妥当便携卷返奉。张作霖的驻京大使于雪斋探听到这一个消息，马上电告张作霖，并说北京政局风雨飘摇，与公当早做应变之策。张作霖收到来电，马上派汽车把他的智囊袁金凯接到公馆。袁金凯匆匆直入客厅，见张作霖伏在案上对一封电报出神。雨婷，莫非有什么急事？张作霖忙把电报递给了袁金凯。
1: 你来得好快，先看看这个吧。
0: 袁金凯把电报仔细地看了两遍，捋着小黄胡子琢磨了一阵才说话。
1: 事不宜迟，我看先由我在省议会鼓动一下，来个迎头炮把段芝贵给镇住，然后啊你再出头，文章就好做了。
2: 对，先下手为强，金山兄赶紧去办吧，这个狗娘养的干儿子再挤进奉天可就麻烦了。
0: 隔了一天，袁金凯便以省议会各国民代表及深商各界的名义写下呈文，向国务院控告段芝贵，说他在奉天总督任内私吞公款20余万元，奉天财政厅仍在继续清查，务请政府追究此案，缴还赃款，对段严加惩处，云云。同一天，东三省公报及其他各报都在头条发表了这个消息。文后又加以诱训，说本报访员获悉，27师师长张作霖将军对段芝贵私吞公款一案义愤填膺，已向所部高级军官表示，政府如不对段严加惩处，张师长即将提出辞呈，云云。第二天呢，日本办的《圣经时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一条消息：奉天政局不稳，实力雄厚的张作霖氏近日与各界接触频繁，酝酿组织奉天省保安会准备独立，日本有关方面 正密切注视形势之演变，云云。日本特务机关唯恐天下不乱，意在挑拨，此事却正中张作霖的下怀，乐得借日本人之手又狠敲袁世凯一锤。那袁世凯看过奉天各界控告段志贵的成文及奉天报纸上的消息之后，心里面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事情。袁世凯暗自骂着，好厉害个红胡子。袁世凯紧皱双眉，在屋子里边绕了半天圈子，突然一拍脑门，仿佛想出了高招，立即命陆军总部委任张作霖为圣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阅使，任冯德林为帮办。过几天命陆军总部给张作霖发一急电，让他火速进京商议紧急军情。段志贵一案彼此心照不宣，勿容再提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袁世凯此刻处境再糟，也不肯如此轻易地把奉天全省军权交给那桀骜不驯的张作霖。他在紧要关头想出个顺水推舟之计。原来袁世凯已经察觉北洋军众叛亲离，阳奉阴违，不听调动，而云南叛军一日不除，他死不瞑目。此刻袁世凯正以升官封爵为饵，拉拢各地方的军阀，拼凑武力，暗暗策划二次政变。他知道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素以讲义气自诩，对袁世凯的再次破格提拔总该有番表示。袁世凯要从27师抽调2个旅参战，将来或胜或败，对袁世凯均属有利之事。张作霖高升圣武将军，自然是万分得意。将军署连日盛宴庆贺，各界头面人物争相奉承，张作霖从此被尊称为大帅。紧接着张作霖又接到陆军总部召他火速进京的电报，不由得就引起了疑心。张作霖觉得此中一定是另有情由，但是一时又拿不准怎么样对付才好。张作霖马上把他的得力绑臂杨雨婷接到公馆，仔细研究电招一事。张作霖把电报放在桌上，往前一推，他说：“冷不丁的打这么个电报，真他妈有点邪性。林哥，你的脑筋够用，给我好好琢磨琢磨，该怎么样办才合适。”杨雨婷仿佛胸有成竹，略看了一下电报，说得十分干脆：“从全国的形势看，老袁难免就要垮台了。”咱们必须看清这一步棋。咱奉军动态对东三省举足轻重，关系甚大。袁世凯此时绝不敢捋羽帅的虎须，我估计他可能打算利用刚刚加委的圣武将军衔再套回去些什么好处。至于究竟要从何处下手，等您进京之后便可分晓。不过咱们绝不可替老袁火中取栗。张作霖听完了频频点头：“林哥说的挺透彻，老袁一定有什么鬼门的。我不能冒冒失失去北京开什么会，你当我的全权代表先去应付一下吧。你是我的参谋长嘛，蛮有资格的，到时候由你随机应变。反正窟窿桥咱们绝不走。”
2: 有便宜咱还得狠狠捞他一把，你看行不行？
1: 行，我就按宇帅的意思先走一趟吧。
2: 嗯。
1: 杨雨婷到了北京，受到隆重款待。陆军总部公宴之后，袁世凯亲自召见，侍从武官把杨引进军人堂小客厅，袁世凯已经端坐在宽大办公桌的后边等候。杨敬礼以后垂手立正，袁世凯客气地让座。倒了霉的袁大总统再不像当年那样肥头大耳梗肉堆垒了，只见他形容憔悴，面色发灰，强打精神，撑起架子，故意地提高了声音说：
3: 此次召见事关重要，张雨婷未能亲自来京，未免……
1: 袁世凯很难措辞了，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把话止住了。杨雨婷说：
2: 是，张将军深知国家正在用兵之时，不敢疏忽，他正奔走各防地整顿队伍，实难脱身，所以派雨婷为代表敬领总统训示。
1: 袁世凯微现笑容：
3: 啊，这就好，杨参谋长，你总该知道啊，张雨婷虽非北洋旧部，但自辛亥以来我便对他十分倚重，此次任命他为圣武将军也算不得破格，只要好自为之，进而掌握东三省军务也指日可待嘛。
2: 是，张将军很感激大总统知遇之恩。
3: 嗯，张雨婷对云南军叛乱一事可有什么看法啊？
1: 杨雨婷听出了袁世凯要做什么文章，他仿佛未加思索的就说了：
2: 据雨婷所知，张将军对云南叛变十分愤慨。
1: 言而不发，说到这个地方就把话停下了。
2: 袁世凯说：政府出兵讨伐云南叛军暂时失利，贵州等地一时宣告独立，你们难免有些泄气了吧？
1: 杨雨婷说：不不，大总统众望所归，师出有名，讨伐叛逆终必获胜，一时受挫原是兵家常事啊。好个杨雨婷，又住口了，他急于把袁世凯的正题引出来，也好见机行事。袁世凯微笑着说：
3: 哦，说得很对，云南一日不敬，百姓便难解兵劫之苦啊。陆军总部正调动各地方劲旅，即将开始二次征滇，现已决定从27师抽调2个旅参战。杨参谋长，你既做代表，想必有权接受这一命令吧？
2: 杨雨婷郑重地说：是，接受命令。雨婷离奉之时，张将军已作指示，大总统一切命令必须完全接受。只是
1: 为了把下文编好，杨把话顿了顿才说：
2: 据谍报，蒙江匪部又将晋西洮南府一带，张将军正调吴郡生旅增防堵击，因此奉军兵力已感紧张，当然抽出2个旅南征一定遵命执行，张将军似有准备，我们已着手暂扩1个旅，兵员毫无问题，只是饷械一时很难筹措。
1: 杨雨婷说到这个地方面有难色，冷了一下场，袁世凯就说了：
3: 我明白了，你们是要政府拨给1个旅的饷械吧？
2: 是。
1: 又冷了一下场，袁世凯又说了：
3: 好，军事紧急，我马上命陆军总部给你们发去响信，杨参谋长可以立即反奉转告雨婷，让他尽速抽出两旅精锐待命出发。
2: 是。
0: 杨雨婷回到奉天，向张作霖报告了和袁世凯耍的这场把戏，乐得张作霖直拍这个杨的肩膀。
2: 哎呀，林哥呀，你真有一套，这个竹杠敲得漂亮，太漂亮。
0: 杨雨婷俏皮地眨眨眼睛，要不是老袁倒了大霉，我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二人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没出三天，陆军总部派专员把一个旅的响谢全部接到。杨雨婷盛宴招待钦差，张作霖还是没有露面。这个时候呢，张作霖已和袁金凯把文章做好了。响谢收齐，东三省公报立即发表了奉天省议会各国民代表及深商各界敬致袁大总统的通电，略为奉天边疆多事，地方不敬，保境安民，唯赖圣武将军。清文政府有抽调张师远征之意，代表等和盛惶惑，撤此甘城，省民合一，特此予请大总统取消调兵之意，依顺民意，以恤民生，云云。张作霖不声不响让袁世凯挨了一闷棍。袁世凯狡诈一世，糊涂一时，吃亏出丑，又不便发作，只好哑不吃黄连了。不料张作霖刚把奉天全省军政大权抓到手里边，却引起了一场悍然大波呀。奉天内讧，两虎相争，几乎演成火并。原来28师师长冯德林已经红了眼睛，要跟张作霖平分天下。这个冯师长原来是清末的一个秀才，为人机智豪横，与三教九流多有交往，只因为功名未就，便在乡里充当刀笔，包揽词诵，后被仇人陷害，以勾结巨匪罪名被押在县衙死囚牢内。冯在狱里边结识了落网匪首王大虎和几个江湖朋友，大家对这位冯秀才的文韬武略十分敬佩，后来和王大虎等一起越狱，流窜辽西一带。日俄战时拉了大帮，众匪推举老冯当了大瓢把，纵横辽西颇有阵头。那个时候呢，张作霖刚刚拉起帮来，只能算个后起之秀。在光绪末年，张冯先后受俘，同任巡访营统领。民国元年，同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将师长。张作霖对这位文韬武略胜过自己的冯大哥一直是高看一眼，而老冯对张小个子则从来没有什么敬意。张作霖堪称乱世枭雄啊，他粗中有细，遇事果断，又善于利用幕僚亲客出谋划策，看准机会便狠抓一把，从不手软。自从挤走了老总督张锡銮之后，他的势力已经超过了冯德林。此番利用时机又顶回了段芝贵，袁世凯被迫买账，加封张作霖圣武将军等职，而冯德林只闹了个军务帮办，显然是低人一头了。
1: 这个冯德林怎么能

进了奉天城，他和将军公署连个招呼也没有打，自作主张把人马扎在故宫。十王亭、大政殿、銮驾库、西至文硕果等配殿库房全做了临时的兵营。凤凰楼崇政殿前住着老冯的两营卫队，冯德林住在清宁宫，他的高级随员分驻东西二宫，算作临时办公处。凤凰楼上朝南架起四挺机枪，文德武功两牌坊一带立即派出岗哨警戒森严。张作霖敢于冒犯大总统的赫赫天威，可他对这位冯大哥从来就惧怕三分。老冯气势汹汹而来，他心里边未免打鼓啊。第二天，张作霖派吴俊升去故宫拜会冯德林，明曰促驾，请冯屈就军务帮办。其实呢，张作霖是要摸摸冯德林的来意。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5: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4: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5: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4: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原因。

0: 胸。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1: 溶血灵芝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灵芝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0: 溶血灵芝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灵芝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1: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0: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1: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0: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1: 溶血灵芝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0: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灵芝酶仅限时供应2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3: 没错。溶血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2: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3: 对。
2: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3: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灵芝酶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对。
3: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2: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3: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2: 对。
3: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2: 对。
3: 近年来啊，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2: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3: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 你看荣雪林纸媒被称

0: 为呀，病变靶点抑制剂。
1: 嗯，
0: 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1: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0: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类产品，哎，它是有门槛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哈，我们说了也是心疼，
1: 嗯，
0: 肉疼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啊，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
1: 嗯，
0: 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因为价格吗？
0: 哎，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
1: 哇、
0: 哦！哎，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1: 嗯嗯。
0: 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
1: 嗯。
0: 但价格呢，又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放弃了。
1: 嗯，得综合考虑啊。
0: 对，
1: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0: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
1: 。
0: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
1: 嗯，
0: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波利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1: 嗯，很相似。
0: 哎，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啊，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5瓶一种。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2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2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它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嗯嗯，
0: 用到10瓶2组，3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1: 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到三步。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啥？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
1: 溶
0: 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间人就黄了。
1: 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 最尖端最尖端的前

0: 年的东西了。
1: 嗯，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1: 嗯，
0: 叫优甲乐。
1: 哦，优甲乐。
0: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1: 嗯，
0: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1: 嗯，
0: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哦，
0: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1: 哦，
0: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嗯，
0: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1: 哦，
0: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1: 哦，
0: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1: 哦，
0: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嗯嗯。
0: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1: 嗯，
0: 肺病变的信号。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
1: 嗯，
0: 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0: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1: 哎，
0: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1: 哦，
0: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1: 哎呦，它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0: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1: 嗯，
0: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风险比较高。
0: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1: 嗯，
0: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1: 哦，
0: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1: 嗯，
0: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1: 嗯，
0: 就像磨玻璃一样。
1: 明白了。
0: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1: 哦。
0: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1: 往外伸了。
0: 伸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已经太多了，
1: 嗯，嗯，
0: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1: 嗯，
0: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1: 嗯，
0: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1: 嗯，
0: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1: 嗯，
0: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 萎缩，

0: 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得非常快，因为小孩有胸腺。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他就没有小孩烧得高，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明白
0: 哎，因为
1: 了。
0: 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你甲状腺没用了。
1: 他不工作了，是
0: 对，
1: 吧？
0: 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优
1: 优
0: 甲
1: 甲乐
0: 乐。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
0: 这
1: 点
0: 些
1: 得
0: 风
1: 不偿
0: 险。
1: 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溶血磷脂酶呀，等他用到5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5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这还是用5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10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10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啊。但是因为他身上结节多，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3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儿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30%。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 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

0: 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
0: 嗯，
1: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0: 嗯，
1: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0: 对，
1: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0: 是的，
1: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0: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1: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0: 对，
1: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0: 嗯，
1: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0: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1: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0: 嗯，
1: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0: 嗯嗯，
1: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0: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1: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0: 嗯，
1: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0: 嗯，
1: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0: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1: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0: 对，
1: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0: 哦，是的。
1: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0: 受到影响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0: 嗯嗯。
1: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0: 啊。
1: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0: 哎呦，变化了。
1: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0: 嗯，
1: 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0: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1: 没错。
0: 嗯，
1: 那包括很多我们节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0: 嗯，
1: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0: 嗯，
1: 它还会再长。
0: 没错，
1: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0: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2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0: 嗯，
1: 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
0: 嗯，
1: 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0: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1: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
0: 嗯，
1: 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0: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1: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
0: 嗯，
1: 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
0: 啊，
1: 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0: 我的天哪！
1: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
0: 哦，
1: 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十个。
0: 嗯，
1: 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0: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
0: 嗯，
1: 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
0: 嗯，
1: 就可以从三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0: 那可太好了，
1: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
0: 嗯，
1: 防止病变细胞转移。
0: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哈、啊，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他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1: 啊，您说。
4: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订点儿。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 1.8×1.7 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 3A 级别。
1: 嗯。
4: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1: 嗯。
4: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
1: 嗯。
4: 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 0.6到0.8 厘米。
1: 嗯。
4: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又去检查，哎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1: 嗯。
4: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1: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 3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嗯。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 1A 1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一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 0.6到0.8 1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说了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4: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就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
1: 嗯。
4: 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
1: 嗯。
4: 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啊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切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 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啊，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4: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定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1: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4: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
1: 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4: 哎，再见，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郑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5: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溶血磷脂酶。
1: 嗯，
5: 这次的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郑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1: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1: 嗯，
5: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1: 嗯，
5: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助单抗。
1: 嗯，
5: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1: 嗯，
5: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1: 肝囊肿多大呀？
5: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造那个罪啊，这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5: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5: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呀、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的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

0: 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的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1: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的呀，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0: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1: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0: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喂，你好。
3: 我要报4组溶血磷脂酶。
0: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的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0: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3: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0: 嗯，
3: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0: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了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3: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0: 嗯，
3: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心就光，
0: 啊，
3: 心上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3: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哎，我就想试试这个。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有必要的。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3: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0: 嗯，
3: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3: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订上了吧？
0: 订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3: 好，
0: 哎，
3: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要报名、
0: 啊、
4: 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
0: 啊、
4: 我要订三组。
0: 嗯，
4: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0: 嗯，
4: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
4: 哦、
0: 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结肠息肉，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0.9和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1.3还有1.1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0: 那、
4: 我这餐后吧，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0: 嗯，
4: 如果要能

0: 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是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1: 哎呀，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0: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儿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儿上，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1: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0: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肌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噬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啊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你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啊能够用溶血磷脂酶多用一段时间，你用了10瓶以上，这个息肉啊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报5组吧，下次不一定要多少钱了呢，是不是？那我得多备着点呗。
0: 好的，没问题，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本次活动非常难得，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大家也不会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是400090，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 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

0: 变细胞基础，
1: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0: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1: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0: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1: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0: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1: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0: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磷脂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3: 没错。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磷脂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2: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3: 对。
2: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3: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磷脂酶啊，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对。
3: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2: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磷脂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3: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2: 对。
3: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2: 对。
3: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2: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3: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2: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3: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 要贵很多。
2: 嗯嗯，
3: 所以说这类产品。

0: 哎，它是有门槛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哈，我们说了也是心疼，
1: 嗯，
0: 肉疼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啊，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
1: 嗯，
0: 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因为价格吗？
0: 哎，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
1: 哇、
0: 哦！哎，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1: 嗯嗯，
0: 其他药物 70% 80% 的有效率，
1: 嗯，
0: 但价格呢又差10倍、
1: 哦、
0: 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啊、放弃了。
1: 嗯，得综合考虑啊。
0: 对，
1: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0: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
1: 小一些，
0: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几十倍。
1: 嗯，
0: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托利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1: 嗯，很相似。
0: 哎，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啊，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啊、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5瓶一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2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2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啊、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它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嗯嗯，
0: 用到10瓶两组，3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殖，无限增殖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1: 嗯，
0: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1: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

0: 您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1: 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0: 是的。
1: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的三步，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0: 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1: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0: 要用啥？
1: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0: 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1: 对，
0: 嗯，
1: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
0: 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0: 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1: 对，
0: 溶
1: 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每分钟都会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才几毫米，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0: 这么快？
1: 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1: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呀，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间人就黄了，
0: 皮肤颜色变了，
1: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就出现血了，红了。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结节变化之后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0: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1: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0: 对，
1: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0: 您说。
1: 我直接讲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叫优甲乐。
0: 优甲乐，
1: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 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

0: 信号，
1: 嗯，
0: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1: 嗯，
0: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哦，
0: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1: 哦，
0: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嗯，
0: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0: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嗯嗯。
0: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1: 嗯，
0: 肺病变的信号。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0: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1: 哎，
0: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1: 哦，
0: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1: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0: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1: 嗯，
0: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风险比较高。
0: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1: 嗯，
0: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1: 哦、
0: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1: 嗯，
0: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1: 嗯，
0: 就像磨玻璃一样。
1: 明白了。
0: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扰住。
1: 哦。
0: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1: 往外伸了。
0: 伸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已经太多了，
1: 嗯，
0: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1: 嗯，
0: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1: 嗯，
0: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了优甲乐。
1: 嗯，
0: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1: 嗯，
0: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啊、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1: 嗯，
0: 因为小孩有胸腺，
1: 哦，
0: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得高，
1: 嗯，
0: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哦，明白了、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1: 嗯嗯。
0: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

0: 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1: 嗯，
0: 你甲状腺没用了，
1: 哦，他不工作了是
0: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1: 吧？
0: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1: 优
0: 优
1: 甲
0: 甲乐。
1: 乐哦，
0: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
0: 这
1: 点
0: 些
1: 得
0: 风
1: 不偿
0: 险。
1: 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试验。溶血磷脂酶呀，等他用到5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后来去做检查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5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这还是用5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10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10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啊。但是因为他身上结节多，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3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儿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30%。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 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自食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食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最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但是呢在溶解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0: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已经啊无法手术了，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1: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0: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对不对？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是的，
0: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1: 受到影响了，
0: 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1: 啊。
0: 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看上来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手术之后又长了。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2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

0: 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1: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
0: 嗯，
1: 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
0: 啊，
1: 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0: 我的天哪！
1: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
0: 哦，
1: 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十个。
0: 嗯嗯，
1: 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0: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
0: 嗯，
1: 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
0: 嗯，
1: 就可以从三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0: 那可太好了，
1: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
0: 嗯，
1: 防止病变细胞转移。
0: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哈、啊，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他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0: 啊。啊，您说。
1: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订点。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1: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 1.8×1.7 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 级别。
0: 嗯。
1: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0: 嗯。
1: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
0: 嗯、
1: 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 0.6到0.8 厘米。
0: 嗯。
1: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又去检查，哎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0: 嗯。
1: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0: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嗯、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一 A 一 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
2: 上，感谢这个搞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最终人您呐，谢谢您啊。
0: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
2: 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0: 嗯，
2: 就左边那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0: 嗯，
2: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助单抗。
0: 嗯，
2: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0: 嗯，
2: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0: 肝囊肿多大呀？
2: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遭那个罪啊，这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0: 嗯，
2: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0: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2: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0: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
2: 嗯、
0: 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得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

0: 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1: 以后那就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呗啊，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0: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1: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0: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喂，你好。
3: 我要报四组溶血磷脂酶。
0: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的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0: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3: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0: 嗯，
3: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0: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两个的话你喘气儿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3: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0: 嗯，
3: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心就光，
0: 啊，
3: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3: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 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有必要的。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3: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0: 嗯，
3: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3: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0: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3: 好，
0: 哎，
3: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我要订三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0: 嗯，
4: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条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结肠息肉、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 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 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0: 那、
4: 我这餐后吧，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 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灵芝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

0: 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我不用做了吧？
1: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儿哈。第一个，长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就。

0: 你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啊，能够用溶血凝脂酶多用一段时间，你用了10瓶以上，这个息肉啊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报5组吧。下次不一定要多少钱了呢，是不是？那我得多备着点呗。
0: 好的，没问题，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本次活动非常难得，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大家也不会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是400-09。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7: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8: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7: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8: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7: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8: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7: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8: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

0: 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没错。溶血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的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0: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1: 对。
0: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1: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灵芝酶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0: 对。
1: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0: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1: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两三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0: 对。
1: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0: 对。
1: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0: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1: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灵芝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0: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1: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0: 对。
1: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了也是心疼肉疼的。
0: 是。
1: 你比如说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因为什么？
0: 因为价格吗？
1: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万以上。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但价格呢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放弃了。
0: 得综合考虑啊。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1: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对不对？
0: 对。
1: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
0: 小一些。
1: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0: 对。
1: 没几个人去用波利韦。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0: 很相似。
1: 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灵芝酶它就不一样。溶血灵芝酶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都用得起用得上。
0: 对。
1: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0: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1: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五瓶一组。
0: 嗯。
1: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十瓶两组。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0: 嗯。
1: 供应两天。
0: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1: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0: 嗯。
1: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0: 嗯。
1: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0: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1: 它不是白得的。
0: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1: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0: 嗯，
1: 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0: 嗯嗯，
1: 用到十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0: 嗯嗯，
1: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0: 嗯，
1: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0: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0: 嗯，
1: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0: 嗯嗯，
1: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0: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0: 对。
1: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殖。无限增殖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0: 嗯嗯，
1: 最后甚至会产生病变。
0: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1: 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0: 是的，
1: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0: 嗯，
1: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
0: 嗯，
1: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自己做到三步。
0: 嗯，
1: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0: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1: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0: 嗯，
1: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0: 要用上。
1: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0: 嗯，
1: 能让结节也不增长不病变。
0: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1: 对。
0: 嗯，
1: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0: 嗯，
1: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0: 嗯，
1: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了。
0: 切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
0: 嗯。
1: 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
0: 嗯。
1: 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 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0: 嗯，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
0: 哎，
1: 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
0: 嗯，
1: 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间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
0: 嗯，
1: 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0: 这么快？
1: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的。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1: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嗯嗯。
1: 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1: 突然间人就黄了。
0: 哦，皮肤颜色变了。
1: 哎、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
0: 哦，
1: 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
0: 哦，
1: 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
0: 哦哦，
1: 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
0: 哦，
1: 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
0: 嗯，
1: 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0: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1: 对对，哎、嗯，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0: 对，
1: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
0: 嗯嗯。
1: 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哎，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0: 嗯。
1: 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0: 嗯，您说，
1: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0: 嗯，
1: 叫优甲乐。
0: 哦，优甲乐。
1: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
0: 嗯，
1: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0: 嗯，
1: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哦，
1: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0: 哦，
1: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
1: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0: 哦，
1: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0: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0: 哦，
1: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0: 哦，
1: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0: 我的天哪，
1: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嗯嗯。
1: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0: 嗯，
1: 肺病变的信号
0: 啊，
1: 明白吧？
0: 嗯，
1: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
0: 嗯，
1: 也不会病变了。
0: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 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融雪灵芝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1: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0: 哎，
1: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0: 哦，
1: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0: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1: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风险比较高。
1: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0: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1: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0: 不规则，
1: 没有规则，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0: 嗯，
1: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0: 哦，
1: 哎，爷爷和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0: 嗯，
1: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0: 嗯，
1: 就像磨玻璃一样。
0: 明白了。
1: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0: 哦。
1: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0: 往外伸了。
1: 伸了。
0: 哦。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已经太多了，
0: 嗯，
1: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0: 嗯，
1: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0: 嗯，
1: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0: 嗯，
1: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0: 嗯，
1: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小孩有胸腺，
0: 哦，
1: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得高，
0: 嗯，
1: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哦，明白了，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0: 嗯嗯。
1: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0: 嗯，
1: 你甲状腺没用了。
0: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0: 嗯，
1: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0: 嗯，
1: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0: 优甲乐。哦。
1: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0: 嗯，
1: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0: 嗯，
1: 会变得非常多。
0: 对呀，
1: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0: 甲亢吗？
1: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0: 有点得不偿失啊。
1: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0: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0: 嗯，
1: 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
0: 哎
1: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0: 控制住了。
1: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

0: 辆接着一辆，
1: 啊，
0: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30%。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 1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1: 对，
0: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

0: 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1: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已经啊无法手术了，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0: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1: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对不对？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0: 对。
1: 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0: 哦，是的。
1: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0: 受到影响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0: 啊。
1: 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0: 哎呦，变化了。
1: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0: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1: 没错。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手术之后又长了。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它还会再长。
0: 没错。
1: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0: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0: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1: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0: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1: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0: 我的天哪。
1: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10个。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0: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就可以从3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0: 那可太好了。
1: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
0: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啊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

0: 0905-090-5876。
1: 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4: 啊。您说，
5: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定点儿。
4: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5: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1.8×1.7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级别。
4: 嗯，
5: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4: 嗯，
5: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0.6到0.8厘米。
4: 嗯，
5: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又去检查，哎呀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4: 嗯，
5: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4: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 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一A一B，

0: 哎，就证明什么？他什么事儿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他有长的可能，但是呢，他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他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他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一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0.6到0.81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你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
1: 对，
0: 时候呢，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呀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1: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就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啊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5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5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切到10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哦，那主任，我想订4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订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0: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1: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
0: 啊，
1: 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0: 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郑主任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3组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次的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孙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年的时候 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0: 嗯，
3: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三分之一，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0: 嗯，
3: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0: 嗯，
3: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0: 嗯，
3: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0: 肝囊肿多大呀？
3: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最远的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0: 嗯，
3: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0: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呀、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3: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0: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得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的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3: 哟，那就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呗啊，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0: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3: 那行，那我听您的，主任。
0: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3: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喂，你好。
4: 我要报4组溶血磷脂酶。
0: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4: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在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0: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4: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呐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0: 嗯，
4: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0: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了个甲减吗？那肺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4: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0: 嗯，
4: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0: 嗯、
4: 心就光，
0: 啊、
4: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4: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4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10瓶2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3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也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4组啊，我觉得呀、啊、有必要的。
4: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4: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
0: 嗯，
4: 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0: 嗯，
4: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4: 孙主任，我那4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0: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

0: 他啊，完在家等就可以了。
1: 好，
0: 哎，
1: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
0: 啊、
3: 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
0: 啊、
3: 我要订三组。
0: 嗯，
3: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0: 嗯，
3: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
3: 哦、
0: 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结肠息肉、
0: 嗯、
3: 5年前吧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
0: 嗯、
3: 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
0: 嗯、
3: 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0: 嗯，
3: 我的餐后吧哈，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0: 嗯，
3: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0: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哎，现在啊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3: 哎呀那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
0: 嗯，
3: 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

0: 肌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啊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你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啊能够用溶血磷脂酶多用一段时间，你用了10瓶以上，这个息肉啊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报5组吧，下次不一定要多少钱了呢，是不是？那我得多备着点呗。
0: 好的，没问题，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本次活动非常难得，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大家也不会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是400090，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7: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8: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7: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8: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7: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8: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7: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8: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

0: 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2: 没错。溶血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1: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2: 对。
1: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2: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灵芝酶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1: 对。
2: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1: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2: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两三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1: 对。
2: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1: 对。
2: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1: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2: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灵芝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1: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2: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1: 对。
2: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了也是心疼肉疼的。
1: 是。
2: 你比如说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因为什么？
1: 因为价格吗？
2: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但价格呢又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就自然放弃了。
1: 得综合考虑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2: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多利维的区别。对不对？
1: 对。
2: 效果相差不大。只是不

0: 苏立维的副作用小一
1: 些，
0: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几十倍。
1: 嗯，
0: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苏立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1: 嗯，很相似。
0: 哎，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啊，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啊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5瓶一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2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2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啊、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嗯嗯，
0: 用到10瓶两组，3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1: 嗯嗯，
0: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1: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啊正常细胞，
1: 嗯，
0: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到3步，
1: 嗯，
0: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嗯，这3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上。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那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 很难做到

0: 结节不增长。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溶血磷脂酸才是啊，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间人就黄了。
1: 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叫优甲乐。
1: 优甲乐。
0: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1: 嗯。
0: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因
0: 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肺病变的信号。明白吧？乙肝病毒是 谁的心

0: 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0: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1: 他
0: 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1: 哎，
0: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1: 哦，
0: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1: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0: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风险比较高。
0: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对不对？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就像磨玻璃一样。
1: 明白了。
0: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1: 往外伸了，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已经太多了，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当
0: 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因为小孩有胸腺，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得高，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你甲状腺没用了。
1: 它不工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1: 优甲乐。
0: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点得不偿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溶血磷脂酶呀，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后来去做检查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啊！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十五瓶，到现在已经七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十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1: 对，
0: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1: 嗯，
0: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0: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1: 嗯，
0: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1: 嗯，
0: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1: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0: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哦，是的。
0: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1: 受到影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1: 啊，
0: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十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嗯，
0: 配、
1: 嗯、
0: 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
1: 嗯、
0: 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1: 嗯，
0: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1: 嗯，
0: 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儿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1: 嗯，
0: 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
1: 嗯，
0: 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
1: 嗯，
0: 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0: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
1: 嗯，
0: 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1: 我的天哪。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
1: 哦，
0: 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10个。
1: 嗯， 嗯，
0: 所以说它很难推广。
1: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
1: 嗯，
0: 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
1: 嗯，
0: 就可以从3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1: 那可太好了，
0: 阻断信号传导， 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
1: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啊，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0: 嗯，您说。
4: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思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思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吗，多订点儿。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 1.8×1.7 厘米。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 3A 级别。
0: 嗯。
4: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0: 嗯。
4: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 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0.6到0.8厘米。
0: 嗯，
4: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就去检查，哎呀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0: 嗯，
4: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0: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一 A 一 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0.6到0.8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时候呢，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4: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就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切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4: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定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怕我用不起呀。
0: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的个人信息就行了。
4: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
0: 啊、
4: 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4: 哎，再见，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 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

0: 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2: 郑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融雪灵芝酶。
1: 嗯。
2: 这次的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郑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1: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1: 嗯，
2: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1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1: 嗯，
2: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1: 嗯，
2: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1: 嗯，
2: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1: 肝囊肿多大呀？
2: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造那个罪啊，这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2: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融雪灵芝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融雪灵芝酶，它现在呀、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融雪灵芝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2: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呀、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得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呀、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的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融雪灵芝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融雪灵芝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2: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呗啊，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1: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2: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1: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2: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融雪灵芝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融雪灵芝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喂，你好。
1: 我要报四组中学林子梅。
2: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1: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在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2: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1: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2: 嗯，
1: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2: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了个甲减吗？那肺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
1: 啊、
2: 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1: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2: 嗯，
1: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2: 嗯、
1: 心就光
2: 啊、嗯、
1: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2: 嗯，
1: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
2: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10瓶2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3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也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4组啊，我觉得呀、啊、有必要的。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2: 对，
1: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
2: 嗯、
1: 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2: 嗯，
1: 这个太便宜了， 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2: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1: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2: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1: 好，
2: 哎，
1: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2: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我要订三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2: 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条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结肠息肉，5年前吧检查出来的有2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 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 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我这餐后吧，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2: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6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3: 哎呀，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2: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上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3: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2: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

0: 多用一段时间，你用了10瓶以上，这个息肉啊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报5组吧，下次不一定要多少钱了呢，是不是？那我得多备着点呗。
0: 好的，没问题，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本次活动非常难得，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大家也不会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是400090，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7: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8: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7: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8: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7: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8: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7: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8: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
0: 嗯，
1: 但是啊，通过前几天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0: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1: 对，
0: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1: 对，
0: 嗯，
1: 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灵芝酶啊，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0: 对，
1: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0: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1: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
0: 嗯，
1: 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0: 对，
1: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0: 对，
1: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
0: 嗯，
1: 所以说非常难得。
0: 嗯嗯，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1: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灵芝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
0: 嗯，
1: 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0: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1: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
0: 嗯嗯，
1: 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0: 对，
1: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哈，我们说了也是心疼，
0: 嗯，
1: 肉疼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啊，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
0: 嗯，
1: 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0: 嗯，
1: 因为什么？
0: 因为价格吗？
1: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0: 嗯，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
0: 哇、
1: 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0: 嗯嗯，
1: 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
0: 嗯，
1: 但价格呢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放弃了。
0: 嗯，得综合考虑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1: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
0: 小一些。
1: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
0: 嗯，
1: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0: 对，
1: 没几个人去用波利韦。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0: 嗯，很相似。
1: 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灵芝酶啊它就不一样。溶血灵芝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0: 嗯，
1: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用得起， 用得上。
0: 对，
1: 哎，这就是啊。

0: 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五瓶一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十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两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嗯嗯，
0: 用到十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1: 嗯嗯，
0: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1: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啊正常细胞，
1: 嗯，
0: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到三步，
1: 嗯，
0: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上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也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1: 嗯，
0: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证，
1: 嗯，
0: 直接去切了。
1: 切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
1: 嗯，
0: 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
1: 嗯，
0: 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嗯，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

0: 包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
0: 哎，
1: 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
0: 嗯，
1: 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
0: 嗯，
1: 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0: 这么快？
1: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1: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嗯嗯。
1: 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1: 突然间人就黄了。
0: 哦，皮肤颜色变了。
1: 哎、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
0: 哦。
1: 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
0: 哦，
1: 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
0: 嗯嗯，
1: 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
0: 哦，
1: 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
0: 嗯，
1: 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0: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1: 对对，哎、嗯，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0: 对，
1: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
0: 嗯嗯。
1: 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哎，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0: 嗯，
1: 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0: 嗯，您说，
1: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0: 嗯，
1: 叫优甲乐。
0: 哦，优甲乐。
1: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
0: 嗯，
1: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0: 嗯，
1: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哦，
1: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0: 哦，
1: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
1: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0: 哦，
1: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0: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0: 哦，
1: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0: 哦，
1: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0: 我的天哪，
1: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嗯嗯。
1: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0: 嗯，
1: 肺病变的信号
0: 啊，
1: 明白吧？
0: 嗯，
1: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
0: 嗯，
1: 也不会病变了。
0: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

0: 底没了，彻底灭了。
1: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0: 哎，
1: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0: 哦，
1: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0: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1: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风险比较高。
1: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0: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1: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0: 不规则，
1: 没有规则、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0: 嗯，
1: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0: 哦、
1: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0: 嗯，
1: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0: 嗯，
1: 就像磨玻璃一样。
0: 明白了。
1: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0: 哦。
1: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0: 往外伸了。
1: 伸了。
0: 哦。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已经太多了，
0: 嗯，嗯，
1: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0: 嗯，
1: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0: 嗯，
1: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0: 嗯，
1: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0: 嗯，
1: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小孩有胸腺，
0: 哦，
1: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得高，
0: 嗯，
1: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哦，明白了、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0: 嗯嗯，
1: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0: 嗯，
1: 你甲状腺没用了，
0: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0: 嗯，
1: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0: 嗯，
1: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0: 优甲乐。哦。
1: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0: 嗯，
1: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0: 嗯，
1: 会变得非常多。
0: 对呀，
1: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0: 甲亢吗？
1: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0: 有点得不偿失啊。
1: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0: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0: 嗯，
1: 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
0: 哎
1: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0: 控制住了。
1: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
0: 啊，
1: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
0: 嗯，
1: 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0: 碰不到了，
1: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0: 嗯，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1: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
0: 嗯，
1: 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
0: 嗯，
1: 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0: 太好了。
1: 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
0: 嗯，
1: 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
0: 嗯，
1: 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0: 是的，
1: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0: 没错，
1: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0: 是，
1: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0: 嗯，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1: 对，
0: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
0: 哎，
1: 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0: 得及时用上。
1: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
0: 嗯，
1: 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0: 降到 1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
0: 嗯，
1: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0: 嗯，
1: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0: 对，
1: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0: 是的，
1: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0: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1: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0: 对，
1: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0: 嗯，
1: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0: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1: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0: 嗯，
1: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0: 嗯嗯，
1: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0: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 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1: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已经啊无法手术了，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上两段楼梯都得歇半天。
0: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1: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对不对？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0: 对，
1: 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0: 哦，是的。
1: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0: 受到影响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0: 嗯嗯。
1: 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0: 啊。
1: 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0: 哎呦，变化了。
1: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0: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1: 没错。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手术之后又长了。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它还会再长。
0: 没错，
1: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0: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儿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0: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1: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0: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1: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0: 我的天哪。
1: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10个。所以说它很难推广。
0: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就可以从3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0: 那可太好了。
1: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
0: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啊，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4: 啊，您说。
5: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定点。
4: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5: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 1.8×1.7厘米。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 3A 级别。
4: 嗯。
5: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4: 嗯。
5: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
4: 嗯，
5: 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 0.6到0.8厘米。
4: 嗯。
5: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又去检查，哎呀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4: 嗯。
5: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4: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 3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嗯。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 1A 1B， 哎，就证明什么， 他什么事儿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叫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 0.6 到 0.8 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时候呢，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5: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就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4: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5: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定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4: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的个人信息就行了。
5: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
4: 啊、
5: 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4: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5: 哎，再见，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郑主任呐，你好。
4: 哎，是我啊。
6: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溶血磷脂酶。
4: 嗯，
6: 这次的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孙主任您呐，谢谢您
4: 啊。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年的时候 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4: 嗯，
6: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三分之一，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4: 嗯，
6: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4: 嗯，
6: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4: 嗯，
6: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4: 肝囊肿多大呀？
6: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罪啊，这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4: 嗯，
6: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4: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呀、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6: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4: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得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的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6: 哟，那就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呗啊，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4: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6: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4: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6: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4: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7: 我要报4组溶血磷脂酶。
4: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7: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
4: 嗯、
7: 那甲状腺上有结节，

0: 胃上呢也有结 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在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1: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 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0: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呐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1: 嗯，
0: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1: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了个甲减吗？那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 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 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 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 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 节息肉、
0: 啊、
1: 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0: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 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1: 嗯，
0: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1: 嗯，
0: 心就光，
1: 啊，
0: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1: 嗯，
0: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哎，我就想试试这个。
1: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 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 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 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 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 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4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5瓶1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10瓶2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3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也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 节太多了，你定4组啊，我觉得呀、啊、有必要的。
0: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对，
0: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
1: 嗯，
0: 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1: 嗯，
0: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0: 那孙主任，我那4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1: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0: 好。
1: 哎，
0: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
1: 啊、
3: 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
1: 啊，
3: 我要订三组。
1: 嗯，
3: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1: 嗯、
3: 啊，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
3: 哦、
1: 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结肠息肉、
1: 嗯、
3: 5年前吧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
1: 嗯、
3: 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1: 那、
3: 我的餐后吧哈，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肯定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1: 嗯，
3: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1: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呢，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哎，现在啊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3: 哎呀，那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
1: 嗯，
3: 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1: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上哎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3: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1: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息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啊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你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啊，能够用。

0: 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本次活动非常难得，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大家也不会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是400-09。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6: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5: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6: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5: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6: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5: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6: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5: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6: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5: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6: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5: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6: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磷脂酶已经全国

0: 活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没错，
0: 嗯，
1: 融雪凝脂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
0: 嗯，
1: 但是啊，通过前几天的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融雪凝脂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0: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1: 对，
0: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融雪凝脂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1: 对，
0: 嗯，
1: 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融雪凝脂酶啊，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0: 对，
1: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0: 是的，就这一次啊，融雪凝脂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1: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
0: 嗯，
1: 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0: 对，
1: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0: 对，
1: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
0: 嗯，
1: 所以说非常难得。
0: 嗯嗯，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1: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融雪凝脂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
0: 嗯，
1: 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0: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1: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
0: 嗯嗯，
1: 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0: 对，
1: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哈，我们说了也是心疼，
0: 嗯，
1: 肉疼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啊，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到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0: 嗯，
1: 因为什么？
0: 因为价格吗？
1: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0: 嗯，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
0: 哇、
1: 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0: 嗯嗯，
1: 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
0: 嗯，
1: 但价格呢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放弃了。
0: 嗯，得综合考虑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1: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
0: 嗯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
0: 嗯，
1: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0: 对，
1: 没几个人去用波利维。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0: 嗯，很相似。
1: 但是大家记住融雪凝脂酶啊它就不一样。融雪凝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0: 嗯，
1: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用得起用得上。
0: 对。
1: 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0: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1: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融雪凝脂酶是5瓶一组。
0: 嗯。
1: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融雪凝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0: 嗯，
1: 供应2天。
0: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1: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0: 嗯，
1: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0: 嗯，
1: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啊、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0: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1: 对，它不是白得的。
0: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1: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0: 嗯，
1: 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0: 嗯，
1: 用到10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0: 嗯嗯，
1: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0: 嗯，
1: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0: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0: 嗯，
1: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0: 嗯嗯，
1: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0: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0: 对。
1: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0: 嗯嗯，
1: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0: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1: 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0: 是的。
1: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0: 嗯。
1: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
0: 嗯。
1: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到三步。
0: 嗯，
1: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0: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1: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0: 嗯，
1: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0: 要用上。
1: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0: 嗯，
1: 能让结节也不增长不病变。
0: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那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1: 对。
0: 嗯，
1: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0: 嗯，
1: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0: 嗯，
1: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
0: 嗯，
1: 直接去切了。
0: 切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
0: 嗯，
1: 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
0: 嗯，
1: 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0: 嗯，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
0: 哎，
1: 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 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
0: 嗯，
1: 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
0: 嗯，
1: 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0: 这么快？
1: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1: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0: 嗯嗯。
1: 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1: 突然间人就黄了。
0: 哦，皮肤颜色变了。
1: 哎、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
0: 哦。
1: 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
0: 哦，
1: 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
0: 哦哦，
1: 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
0: 哦，
1: 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
0: 嗯，
1: 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0: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1: 对对，哎、嗯，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0: 对，
1: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
0: 嗯嗯。
1: 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哎，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0: 嗯，
1: 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0: 嗯，您说，
1: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0: 嗯，
1: 叫优甲乐。
0: 哦，优甲乐。
1: 哎，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0: 嗯，
1: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哦，
1: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0: 哦，
1: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
1: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0: 哦，
1: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0: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0: 哦，
1: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0: 哦，
1: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0: 我的天哪。
1: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嗯嗯。
1: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0: 嗯，
1: 肺病变的信号。
0: 啊，
1: 明白吧？
0: 嗯，
1: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
0: 嗯，
1: 也不会病变了。
0: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1: 我就曾经遇到啊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0: 哎，
1: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1厘米左右，
0: 哦，
1: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0: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1: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 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0: 风险比较高。
1: 对，为什么？

0: 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结 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 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1: 嗯。
0: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1: 哦，
0: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1: 嗯，
0: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1: 嗯，
0: 就像磨玻璃一样。
1: 明白了。
0: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1: 哦，
0: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1: 往外伸了，
0: 伸了
1: 啊、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已经太多了，
1: 嗯，嗯
0: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1: 嗯，
0: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1: 嗯，
0: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1: 嗯，
0: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1: 嗯，
0: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啊、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1: 嗯，
0: 因为小孩有胸腺，
1: 哦，
0: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的高，
1: 嗯，
0: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哦，明白了，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1: 嗯嗯。
0: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1: 嗯，
0: 你甲状腺没用了。
1: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1: 嗯，
0: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1: 嗯，
0: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1: 嗯，
0: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1: 优甲乐哦，
0: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1: 嗯，
0: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1: 嗯，
0: 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点得不偿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1: 嗯，
0: 后来去做检查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
1: 哎
0: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
1: 啊，
0: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
1: 嗯，
0: 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嗯，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
1: 嗯，
0: 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 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
1: 嗯，
0: 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

0: 好了。
1: 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
0: 嗯，
1: 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
0: 嗯，
1: 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0: 是的，
1: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0: 没错，
1: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0: 是，
1: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0: 嗯，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1: 对，
0: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
0: 哎，
1: 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0: 得及时用上。
1: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
0: 嗯，
1: 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0: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
0: 嗯，
1: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0: 嗯，
1: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0: 对，
1: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0: 是的，
1: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0: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1: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0: 对，
1: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0: 嗯，
1: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0: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1: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0: 嗯，
1: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0: 嗯嗯，
1: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0: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1: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0: 嗯，
1: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0: 嗯，
1: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0: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1: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 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0: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哦，是
0: 但
1: 的，
0: 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
1: 受
0: 啊，
1: 到影响
0: 对不
1: 了，
0: 对？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看上去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儿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0: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1: 我的天哪！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10个。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1: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就可以从3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1: 那可太好了，
0: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
1: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哈，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3: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他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4: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3: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4: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

0: 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1: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0: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1: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
0: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1: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0: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1: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0: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1: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0: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3: 啊。您说，
4: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定点儿。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1.8×1.7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级别。
3: 嗯，
4: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3: 嗯，
4: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0.6到0.8厘米。
3: 嗯，
4: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又去检查，哎呀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3: 嗯，
4: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3: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嗯，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一 A 一 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叫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一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

0: 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涨这个0.6到0.8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涨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你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时候呢，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呀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1: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就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啊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啊，长期吃更好。5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5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10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哦，那主任，我想订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订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0: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
1: 哎哎，
0: 转给导播，你留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1: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
0: 啊
1: 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儿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郑主任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溶血磷脂酶。
0: 嗯。
3: 这次的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郑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0: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1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一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0: 肝囊肿多大呀？
3: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 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最远的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0: 嗯，
3: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0: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呀、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3: 有那个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0: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五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呀、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得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的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3: 以后那就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的呀，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0: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3: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0: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3: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喂，你好。
4: 我要报4组溶血磷脂酶。
0: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现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4: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在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0: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4: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 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啊、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0: 嗯，
4: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他了，他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0: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了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五个肺叶，切掉两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
4: 啊、
0: 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
4: 啊、
0: 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4: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0: 嗯，
4: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0: 嗯，
4: 心就光，
0: 啊、
4: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4: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哎，我就想试试这个。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也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啊、有必要的。
4: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4: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
0: 嗯，
4: 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0: 嗯，
4: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4: 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0: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4: 好，
0: 哎，
4: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 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我要报名、
0: 啊、
5: 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
0: 啊、
5: 我要订三组。
0: 嗯，
5: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0: 嗯，
5: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
5: 哦、
0: 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5: 我就是结肠息肉、
0: 嗯、
5: 5年前吧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
0: 嗯、
5: 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
0: 嗯、
5: 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0: 嗯，
5: 我这餐后吧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0: 嗯，
5: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0: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哎，现在啊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5: 哎呀那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
0: 嗯，
5: 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0: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儿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儿上哎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5: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0: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息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啊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你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啊能够用溶血磷脂酶多用一段时间，你用了10瓶以上，这个息肉啊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5: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报5组吧，下次不一定要多少钱了呢是不是，那我得多备着点呗。
0: 好的没问题，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好，再见。
5: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 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好，我是岳东。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开始，希望你和我一样有个好心情，然后一切更加顺利一些，包括出行，包括早间心情，包括早起之后的状态。欢迎大家用一首歌去找到那一种可以轻松的旋律。如果有那么一首歌的话，也欢迎你来告诉我。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进行留言参与，我们随时跟我说一说你听着就可以感觉到的一些轻松的音乐。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04519696。咱们开始今天的音乐声吧。今天第一首歌会让大家直接惬意满满，因为这首歌创作于1980年，可能比电波前的好多朋友年龄还要大，包括我在内啊。这首歌应该说是朝气满满的，歌声既清澈又激昂，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年的热忱和相逢的欢喜，唤醒的就是那种青春的美好和憧憬。这首歌一夜之间当时传遍了全国，影响了好几代人，一直到后来这几年也都是让我们感觉是一种朝气蓬勃，心怀理想，并肩奋斗的感觉。这首歌当时还入选了当年建国

国70周年的优秀歌曲，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整个跨越了岁月的心情，岁月不老，青春不散的感觉。这首歌可能里面送给好多80后的朋友啊，应该算是当时写给他们的朋友，因为创作1980年，至于他们的成长，可能写给他们的更多一些。但是只不过我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经过了一位年轻歌手重新翻唱，但是歌声的意蕴还在那儿，特别送给现在80后的已经步入，应该算着按照网络这个算法算是中年中青年的朋友们了。我们希望的不是怀旧，希望的是更有朝气，更有信心，更有自信，更有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心幸福的一面。

很熟悉惬意，只不过旋律好像更加轻柔了一些。面对的现在生活的情况，有些朋友可能说是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但是生活道路上充满了坎坷，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追寻幸福，而这个过程没有任何问题。希望电波前的你满怀心情，满怀期待，满怀希望。下面这首歌曲是一种治愈的国风小清新的金曲，特别适合早间去聆听。旋律很温柔，然后呢，它是以那种写进了世间的温柔啊、成长啊、感悟和人间美好的状态。歌手本身他也是那种清甜的嗓音，特别治愈早起的每个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源于语文诗意，那种有一点点写作哲理吧。当时算是由音乐老师写给学生解压创作的，当时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六一歌会的这个现场，写的不是直白的写风，借着柳条、纸鸢、炊烟、烟雨等等这些生活的具象吧，应该说是写出了感受生活、温柔面对风雨这种藏着中式的浪漫和人生哲理的东西。所以早起来听的时候，可能日子很清淡、很平凡，但是也充满人间浪漫。这首歌希望早间的时候可以伴着你出行，伴着你刚刚起床，是很轻松一拍和谐的情况。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就是这一首歌。好多现在这种体的出现了，希望这首歌你可以感受一下。

一首歌的旋律很简单，歌词可能也很简单，当他们碰到一起的时候，这种化学反应有些时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这首歌曲当时可能听的人不是很多，也不会有很多人在意，但是往往听到的是那个简单而纯真的一份思绪吧。下面这首歌曲算是深情治愈的情歌，歌手本身他的嗓音就有那么一种情深绵长的感觉，当时在网络平台传递的时候是比较火爆的，用风啊、河啊、日月啊来写情深，好像写得很深一样，但实际上写得很浅。这首歌也成为当时全民传唱的情感金曲，那种叫做世间万般美好不及一份真心奔赴吧。所以这首歌曲也送给电波前的每位朋友，岁月温柔无忧，愿你我

这首歌好几个版本，合唱版、独唱版、粤语版、国语版，很多个版本。但是旋律当时每个人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用过很多次，所以那种熟悉和惬意感，不论是哪个版本的，你一听是那种熟悉度吧。下面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把它称之为叫做治愈神曲，因为节奏很轻快又很洒脱，歌词又很治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乐观面对生活的坎坷，逆境向阳，从容自愈。这种治愈感其实是想帮大家放掉心中的一些内耗，虽然说起来容易，可能做起来需要一点点的精力和时间，但是这首歌不得不说是对当代人生活态度的一个写实和一个共情，希望你生活当中面对坎坷挫折的时候可以乐观的化解。这算你明白吗？生活挖坑变种树，风雨来袭变从容，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其实换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人生可能到处都是一种小小的礼物吧。生活平凡，有些疲惫，但是我们这个起起落落是生活的常态。所以电波前的你，无论你今年的年龄多大，无论你今年经历了什么，希望大家笑着面对所有的风雨，向阳而生，万事都可甜。生活挖坑。

年轻快，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俏皮的感觉，刚好适合早上，晚上听反而不太适合了。好吧，一首歌无论什么时间听，只要能够调节心情就好了。有些歌曲听着是酒香的味道，它很沉淀，然后呢又不乏从岁月感抽离的那种时尚感，有些歌呢听着就是那种味道。下面这首歌曲我不知道电波前有多少人熟悉，之前这首歌我确定是我听过，而且旋律也很熟悉，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哎，今天重新确认了一下，这首绝对是经典的国风金曲的翻唱，翻唱者是周深啊。当然经过他的翻唱，大家可想而知歌曲不会让大家很陌生。意境很空灵，诉说着缘分如水那种情深淡然的一种感觉吧，特别治愈早晨起床之后的一种心事。原唱是田震，后来呢周深呢经过了在他的私藏的这个真爱的一些金曲当中反复的打磨好几个版本来表述这个整个的情缘的过程，缘起缘落都是温柔，早晨起来的那种静心，希望你可以安然自在，不负相遇，不负时光。音乐声响起，也许你很熟悉，叫做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各位早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希望每天早间的轻松多一些，心情好一些，让我们每天早间的精力更顺利一些。每家呢，每天早上都是很忙碌的。这个忙碌呢，忙的生活，忙的是时间，忙的是家庭每个成员在一早上有限的时间当中，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要上学的，格外的忙碌。但这种忙碌过后，你会发现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开始，让我们从忙中开始找寻生活的乐趣。好了，接下来继续来聆听一些可以让我们治愈，让我们稍微轻松一点的，可以感到轻松的旋律。有些

些轻松呢是它的歌曲本身很轻松，有些轻松呢是歌曲过后让我们情绪释放一些的轻松，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轻松，希望得到的是一份互动和信仰。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发生在了2012年，这位歌手呢他的歌曲很小众，很多歌曲我们听的不太习惯也不是那么很喜欢，这位歌手叫尚雯婕，但是他的嗓音确实很有特点，甚至很多歌曲经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嗓音处理的话还别有另外一番味道啊！我对声音很敏感，所以他这个声音我反而觉得很有特点，有些歌曲听起来可能会很好听。但这首歌呢是他自己的作品，自己创作的歌，第一次我听到这首歌是出现在了我是歌手第一季的现场唱这首歌曲，这首歌当时发布之后呢是他原创的啊，原创歌曲斩获了当年的年度金曲大奖，讲述就是为追梦青年创作的，音乐就是对抗命运的那种信仰，哪怕满身是伤痕，心怀微光，坚守初心，永不迷失方向，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特别适合每一个早间打拼的你我，每一个早间努力生活向上的样子，包括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是一样的。希望这首歌像你和我的心情，你和我的经历，像这首歌一样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光芒深处，最终信仰。

有些歌你会喜欢，有些歌听着怪怪的，有些歌听着还好啊。有些音乐就是这样。很多人说喜欢做音乐，可能我们不是专业音乐人，就是因为音乐它有无限种可能性，无限的变化。这种变化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丝的惬意、活泼、搞笑、治愈等等好多种因素。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在网络端火起来的。那句你回我天堂啊，我折你翅膀的腾格尔腾叔，重新和两位喜剧演员编唱了另外一首歌，当时是全年往年度比较火爆的 BGM， 作品电影是《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这几个人吧，改编很趣味性，就是加上草原的录音、俄式旋律、趣味说唱放到一起，我天哪，这个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就草原唱腔加上喜剧唱腔碰到一块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只能早间去听，希望带动一下大家早间出门，或者是早间准备面对生活的一种有那么一点点喜剧感的轻松感的那种感觉吧。而且刚好适合面对早间的清晨，热爱105度的你。

哎呀，充满喜悦的感觉，一早上听这个劲儿，一耸一耸的，挺过瘾吧？啊，这个劲儿只能偶尔听听，听多了上头，听多了不太适合驾驶啊。所以希望早间用这首歌来调节大家，也希望各位在忙碌早间的时候，对生活充满105度的热爱。下面这首歌大家更熟悉了啊，熟悉到它是一首经典的歌曲，翻唱人比较多。每一首歌的这个翻唱应该说是都不会失败，因为歌曲本身就很漂亮很好。这首歌呢后来经过了薛之谦的一个现场的演绎版本，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位女歌手的爆发力，哎，感觉更有层次了。这首歌选的版本来自于我们的歌第三季的现场演绎，然后呢改成了一点轻摇滚的感觉，那种通透，那种让我们思绪情深感，哎，演唱的淋漓尽致，还不错。所以一早间的时候，希望可以帮助我们一起面对生活，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征服它。

下面这首歌曲的歌名适合送给大家，但是呢，歌曲的韵意和韵味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这首歌的内容吧，讲的是可能更多的让你去抛开眼前，然后呢，走出你目前眼前这个世界。但于就眼前现实来讲，大家可能正在忙碌的家里刚出门刚上车，或者已经在车上奔赴你的工作上这个路上了，送孩子的路上。所以这首歌我只能说用它歌名来告诉我们奔向晨光正好的时候。这首歌名叫做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如果你还在车上的话，还没出门的话，还在家里的话，听完这首歌出发吧。该走了啊，早高峰可能就到了，路上可能不有车辆比较拥堵的情况，减速慢行，注意车行安全。

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旋律也还好，更关键的歌词语也很好。这路再难也别失望，笑着往前闯。生活当中的你和我，每个人都在笑着往前走自己的生活的道路。每一个生活道路不那么容易，但是也没有那么悲观。希望大家笑着面对生活，每一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和不一样的日子。日子不会 NG 重来，但一定会让你每天经历的东西是人生的头一次。所以每一天的生活，愿你可以笑着面对，从这一刻开始，微笑着坐上你的爱车，打着火启动出发，路上慢点开，注意安全，平稳到达你所工作忙碌的地方，然后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吧。愿你有好心情，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你的心情故事仍然继续保持着，愿你的每一份情怀，每一首歌，每一个笑脸都值得，包括车上的你，大朋友小朋友。好了，今天一早餐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希望你路上平安，有问题有事件有路况信息及时跟我们联系，82119002879973737。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早继续听歌吧，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嘞，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七点到上午九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12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
1: 哎，那晴间多云的天气呢，可以说气温呢还在持续的回升当中，最高的气温能够达到27摄氏度，体感温度呢仿佛一下子呀就从春天跳入到了初夏一般。那后续气温呢还会节节的攀升，周四的最高气温呢将直奔30摄氏度啊，而且夏天的专属的性格呢终于拉满了。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呢，早晚气温回升的速度呢还是格外的慢，昼夜温差十分明显啊。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呢不要着急换下您的这个单薄的夏装啊，一定要提前呢把您的这个长袖外套准备好。而且你会发现昨天晚上要周末呢，我就被这天气算计了一下。昨天晚上好多朋友大家都出去吃饭啊，我发现在外边吃饭的朋友基本上呢穿半袖的冻的那是哆里哆嗦的啊，其中就有我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还是记得别着急增减您的衣物啊。
0: 是的，好的，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一的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欢迎一下在视频号里边活跃的各位啊。DV1早就来了，说啊周阿姨曾楠早上好，
0: 早早早。
1: 还有森景也是来了，后面还有城南旧时啊，说能想象到这样的画面吗？尤其是啊所有的小金豆们，南方的朋友啊无法理解，说已经立夏的哈尔滨，这立夏的尔滨怎么昨天晚上差点没把我冻死在这个夏天呢？
0: 所以啊昨天白天气温高啊，
1: 确实
0: 好多小伙伴穿的就比较少，
1: 中招了。
0: 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这两天发烧感冒的特别多。
1: 哎对了，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冷的时候再套上，
1: 对，
0: 热的时候咱就脱了，是不是
1: 啊？而且要注意不要让同事把感冒传染给你。周阿姨要注意啊！
0: 我离泽南远点，
1: 我还没彻底好呢。
0: 但我最近这身边全都是病毒，我妈这发烧刚好。
1: 哎呦呵，那你这身体算不错的了，没招惹上啊。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自由自在还有佳言一行都来问好啊。佳言一行说：“周锦泽南早上好，
1: 你好。
0: 久别的锦南，春夏之交见，空中听播音，心中多思念。
1: 好”这么大早上，
0: 感谢感谢，哎，真的，我们有
1: 两礼拜了
0: ，两礼拜没在早高峰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哈。
1: 哎，是的啊，
0: 新的一周都会有我们陪伴大家早高峰的出行啊，也欢迎各位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
0: 东升说往后还有什么节日可以期盼呢？
1: 往后啊，那大的没有，六一儿童节算不算？
0: 六一儿童节之后就是端午节呀、啊，
1: 端午节，
0: 端午节三天的假期、啊，
1: 还有三天小假期呢、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
1: 哎，
0: 好了，早上的7:08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5月17号在哈尔滨开幕，
1: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封关运作，那向北开放再添新引擎；
0: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就位，二城体育场主体完工，可容纳2万名观众；
1: 14部剧目43场演出，100万元的惠民券呢追加发放。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也是重磅启幕了。
0: 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警官来和大家聊聊怎么防范经济犯罪。
1: 哎，各位，您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啊？网传呢，这个考驾照的科目呢加项了，而且难度翻番。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呢？因为这个传言扎堆去驾校报名呢？但而且呢，当年您考驾照的时候啊，您认为哪个环节是最难的？
0: 好的，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11，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本地的新闻资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2026年5月17号到5月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时呢，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洽会。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会达到5.5万平方米，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会来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的规模预计会超过5000人。
1: 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那近日呢，海关总署也是正式下发了批复了认定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的 B 型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那予以呢封关运作。而且呢，这一突破性成果不仅标志着自贸实验区哈尔滨片区呢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实现了新升级，更为黑龙江打造向北开放新天地、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成为我省向外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
0: 再来关注一下，居住在南岗区三姓街大成街附近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记者呢是从哈尔滨水务集团了解到，为了保障供水设备的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会开展电气设备的春季检修，5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5点钟，部分区域将会停水，周边区域呢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压降低的情况。停水的范围呢是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围的区域内，部分用户会停水。那供水部门也提醒，受到影响区域的市民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停水期间记得关闭好水龙头以及相关的用水阀门，检修完成之后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1: 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伴随着咱们春末夏初的暖阳呢，丁香公园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了。而且园内的丁香花呢争相绽放，花香四溢，引来了大批的市民以及游客呢前来进行赏花打卡，也成为了近期城市休闲游玩的呢一个重要的大亮点。
0: 那丁香公园呢，作为哈尔滨市首个以丁香为主题的专类公园，占地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园内栽植了紫丁香、抱马丁香、小叶丁香、佛手丁香等10多个品种，超过15000株丁香。在公园中心的广场呢，一场以花样丁香为主题的非遗文创市集也在同步开市，吸引了很多的游客驻足选购丁香花茶啊，还有这个丁香的精油、丁香主题文创产品等，特色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0: 哎呀，就是每年到这个丁香盛放的时候啊，冯东老师的这首紫丁香就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播放。
1: 哎，是怎么听都听不腻啊。
0: 是的，这个时候您开车在路上是不是也正经过一丛这个丁香树哈，然后闻到这个丁香的芬芳呢？我们的市花紫丁香目前呢已经在全市开始绽放了啊、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春天能够收获自己的一份好的心情。早上的7: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哎，接下来呢咱们说说这么个事儿哈、真的好多人把段子当真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哈、有的时候刷的时候会发现，哎，有个人遇到查酒驾了
1: 啊，
0: 停车靠边，
1: 嗯，
0: 拿起酒咚咚咚当着这个民警的面喝进去了。
1: 不是，那不段子吗？那不是
0: 啊。但真有人把他当真了。
1: 哎呦呵，
0: 前不久呢在上海有民警呢在开展酒驾整治行动的时候就查获了一起离谱的案件。
1: 嗯，
0: 男子李某开车的时候，哎，刚巧碰到酒驾，这个查酒驾、为了逃避法律的处罚，竟然当场饮酒妄图洗白他的酒驾行为、最终呢李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自己的荒唐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1: 哎，
0: 你还真跟段子学呀。
1: 是，胆是真大了。那事发的当晚呢8:00啊，驾驶员李某呢驾驶着自己的这个车辆呢行驶到交警设卡的这个检验路段时呢，就发现哈、白天呢曾经因为自己喝酒担心晚上查酒驾被发现哈、于是便萌生了想逃跑的这个念头。那为了规避酒驾这个检查呢，李某呢则随机呢驾驶啊行驶到副车的附近的停车场，在慌乱当中呢车辆呢直接撞上了停车场的大门，你敢信
0: 啊？
1: 哎，撞上没完啊，人家呢急中生智，贼起飞智啊，将这车辆呢熄火之后呢立马呢下车，然后呢把随身携带的白酒呢当场吨灌上了几口啊。当时喝完了以后呢，反正这个人家直接警察就说了，哎，放下了，别喝了，
0: 别喝了，别喝了，
1: 这会儿你跑这儿还喝酒呢啊。执勤民警呢发现呢异常之后呢迅速上前进行制止和处置啊。李某呢直言自己呢这个饮用的是白酒，并表示呢自己是在停车场才开始喝的酒啊。
0: 哎，你看人都聪明，说我停车我熄火了，我在这儿喝的酒，
1: 我现在我可是这个没什么事儿我才喝的啊。
0: 随后呢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了酒精呼吸检测啊，那结果呢显示超标。后来呢经过抽血检测，他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随后呢李某被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民警也问了啊，民警到场之后为什么还喝酒
1: 你看着我来了你还喝呀。
0: 李某非常自信的说，我下车了呀，
1: 啊，
0: 我喝了酒 你不能算我酒驾对吧。
1: 这什么理由啊。
0: 民警问，你认为是停车后喝的酒是吧。李某说，我认为就没啥事了呀。民警解释了，法律已经明确了，就是按照你后面那次喝酒以后的血检结果为准。面对这个警方的询问呢，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他错误的认为，只要我被拦停之后再喝酒，公安机关就没有办法确定他刚才在开车的时候是否饮过酒。于是呢，企图在交警检查的时候当场饮酒，以此逃避法律的追责。
1: 那实际上呢，在2023年呢，最高人民法院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呢，就出台了关于办理啊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了说，犯罪嫌疑人呢在公安机关的依法检查时呢，或者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的这个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是提取血液样本当中呢，哎，故意饮酒时可以，
0: 就是提取血液样本之前，
1: 哎，
0: 你故意喝酒的，
1: 可以呢，
0: 这明显是故意的嘛，
1: 这是不行了哈，可以以查获后这个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呢作为啊这个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了。
0: 最终呢民警认定李某在道路上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而且呢他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故意饮酒，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对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
1: 那在这呢警方啊也是交警建议大家提醒各位啊，咱们喝酒就别开车，开车别喝酒，这是呢不可触碰的法律底线了。而且遇到交警进行执法检查时呢，应当主动积极配合，妄图投机取巧或者是逃避处罚的行为呢，不仅无法 摆脱这个法律的制裁，反而呢也会加重自身的违法情节。这叫什么哈、啊？明知山有虎，你偏向虎山行了。而且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呢，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而且严守这个驾车安全底线，文明出行。
0: 这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1: 哎，对啊，这
0: 你在警察面前耍这个小聪明的好使吗？
1: 哎，不是，就是我一直不太理解，可能是喝酒喝的少啊。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你喝完酒以后，在这个血液传递到这个酒精在你的血液当中含量，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你这会儿就喝酒，喝完了以后，你这个酒驾的事实还是存在的。
0: 对、
1: 啊，你光说一个障眼法，我面前当你面喝没事啊，他这个血液稀释程度肯定没那么快，这不还相当于贼喊捉贼一样吗？
0: 是啊，林轩轩说了，喝完酒我要是不开车的话，我在车里坐着算违规吗？如果就是。比如说哈
1: 啊，
0: 你刚刚这个在饭店喝完酒出来，然后呢打算请一个代驾，这时候你坐到了车上，你没有打火的话，那不算酒驾，
1: 这没事，
0: 因为你没有启动车辆啊。但他呢是属于明显故意的，
1: 看出来了，
0: 停到那块儿还把人那个停车场大门给撞坏了，打开车门咚咚咚饮酒，它属于我们民警刚才说到的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故意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
1: 哎，这说明白了。那其实我要说不喝酒的话吧，这个情节没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咱开一个藿香正气水呢？
0: 你为啥非得这个时候看着民警了你喝藿香正气水啊？
1: 我怕警察叔叔，你有什么亏心事你怕我的对不对？
0: 喝藿香正气水就不怕了，
1: 喝完壮壮胆，或者说你吃蛋黄派，跟各位说这都属于钻法律的空子和漏洞啊，
0: 对对对啊，就是咱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说到喝酒呢，昨天还有一个新闻要引起广大的听友来注意了。
1: 哎，怎么了？
0: 哎，在福建有一名女子在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的榴莲，先吃了两大块的榴莲，然后又喝下了200毫升的白酒，这酒量可以啊，
1: 能喝
0: 将近半斤的白酒啊。
1: 哦，
0: 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医生就科普了，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相似的，
1: 是吗？
0: 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因为榴莲当中呢含有这个含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

0: 阻碍酒精的代谢，造成乙醛大量堆积，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会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会危及生命啊！所以呢，医生提示大家，在吃完榴莲前后24小时，这么长啊？就是你吃榴莲之前一天，吃榴莲之后一天，都要避开所有的含酒精的物品，包括料酒也不行啊，
1: 你看看
0: 做菜里放料酒也不行，
1: 炒菜也不行，
0: 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过敏体质、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间隔时间至少要延长3天左右
1: 啊！
0: 我的天哪，这给我也提了个醒，我真没有仔细看医生后面那个提醒啊。
1: 哎，
0: 大家注意了，因为现在正是这个榴莲价格也下来了嘛、这榴莲大批上市的时候，如果你好喝两口又喜欢吃榴莲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在吃榴莲前一天、吃榴莲后一天，都要避开所有的含酒精的物品，包括料酒和藿香正气水等等。如果说您是过敏体质、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间隔时间至少要延长3天左右。
1: 抓紧，这个新闻太及时了、我今天下了节目以后，我
0: 就想买榴莲去。
1: 不是不是，我下节目以后吧，我得去投诉一下昨天给我订蛋糕那个商家。
0: 就榴莲蛋糕啊？
1: 对啊，榴莲千层。原因很简单，大家知道榴莲千层里边榴莲果肉的，对不对啊？
0: 你放心吧，那都是那个那什么的榴莲。
1: 那我举报他。
0: 是榴莲酱。
1: 昨天晚上吃完以后完事儿，那该喝点啤酒喝啤酒啊，啥事儿没有，只能说明里边榴莲不纯呢、
0: 你是想有点事儿是吗？
1: 哎，这应该，我跟各位说，这属于纯纯的科普项了哈、大家如果说您吃纯榴莲的话，还要避开这个酒精，至少得2天的时间啊。
0: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自助餐、它会有这个榴莲的提供，无论是冻榴莲还是鲜榴莲。那你去自助餐可能还会配点小啤酒，是不是？
1: 有这可能，
0: 这个咱一定要注意啊。
1: 你吃披萨，你吃千层。没事，
0: 你可以选一样，你或者你是喝酒、或者是吃榴莲、
1: 二选一吧。
0: 好了，早上的7:27，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
2: 925空港快讯，
0: 7:28，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30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7度。今天比昨天白天还会热一点啊。
1: 是的。
0: 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
1: 今天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而且早晚偏凉，户外活动呢建议各位根据天气变化第及时呢调整您的衣物啊，近期无明显降雨。另外呢，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那么在这儿呢，建议啊，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而且呢，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于吉说，东直路由北科2道街往道口3道街的方向车行缓慢。高速路况提示，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 K390+300。到 K401+832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超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从5月11号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6月30号。再来看一下大家伙留言啊，刚才说到这个一名男子啊，应该是哪儿的？上海对吧？上海一名男子发现前方有酒驾啊，立马停车，开开车门之后呢，拿出这个准备好的白酒咚咚咚喝了一下，
1: 随身携带白酒你看看、
0: 那结果呢是被民警判定为是故意在提取血样之前饮酒的，定性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洪志说了，这不明知山有

0: 虎偏向虎占型嘛、
1: 啊？哎，可不是咋的嘛啊！还有这个信宇说了，他说啊，原来啊，新闻还真的报过一个司机呢，由于夏天天气太热，在便利店买了一瓶冰镇啤酒，一边喝一边开车。
0: 哎，我怎么想起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拍的那个段子呢？自己回老家
1: 啊，
0: 完奶奶自己特别疼自己嘛，
1: 你看看，
0: 哎，给自己递过来几瓶啤酒，
1: 啊、
0: 路上喝，
1: 哎、
0: 路上渴了喝。
1: 哎就给啤酒路上喝，你
0: 这老奶奶可能她不知道
1: 啊，她不是心疼孙子，不愿意让孙子出门。你这样的话，交警一看，直接拦回来了，直接给带回来了。
0: 风平浪静说还好我戒酒了哈，
1: 也是了啊哈。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在留言，这个 Lucky 说了，说这就是在挑战，对，挑战法律的底线啊。
0: 是的，我们也一再提示大家啊，这个开车千万别喝酒，喝酒咱就千万别开车啊。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好了，早上的7:32，在这儿问候大家，周一的早上好，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周瑾。五月份这甜蜜的日子比较多哈，大家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如果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每年这个时候会比较头疼，送花吧就觉得太普通了，而且花开两天就败了啊，钱花的有点心疼。送饰品的话呢，就怕踩雷。那咱就说，真正懂他的人送的不是看着好看的东西，而应该是他每天都会用到，一用就知道，哎，这东西呢你是花了心思给他选的好东西啊。
1: 又想起你了。
0: 对，对于女生来说呢，大牌美妆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下面呢，赶紧来连线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产品啊。你好，露露。
1: 哎，露露好。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真的是太适合节日送给自己心爱的人了。那女生们真的都特别喜欢这个品牌，特别是他家的这款小棕瓶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二裂酵母，它呢像肌肤的全能管家一样，既能化身补水小能手给肌肤啊喝饱水，又能在皮肤敏感时候秒变安抚大师，既能镇定舒缓啊泛红的不适。无论白天呢帮你抵御外界的刺激，还是夜晚默默的修护肌肤，都不在话下啊。我自己啊还有我身边的朋友都在用这个小棕瓶精华，就是夏天被太阳啊晒到脸蛋通红，咱就厚敷一层小棕瓶这个精华，没多久啊那个燥热感啊就会慢慢退下去。那坚持用下去啊，咱的皮肤状态啊也超乎想象的稳定。那把日常养护啊或者是紧急就都能靠它。甜蜜的日子啊，咱送女友是娇妻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啊藏在每一次的护肤时光里。送给老婆啊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感谢她一路的陪伴和付出，她一定都能感受到你的用心。
0: 其实说到雅诗兰黛家们的产品啊，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无论是在品牌的全系列里，还是在美妆精华赛道，那都是妥妥的尖子生了。不过呢，好东西平时大家都知道价真的是不低啊。那今天咱们是520团购，必须搞点大动作啊！今天露露肯定给大家带来了王炸级的惊喜价吧？
2: 没错。那官方呢，100毫升的平时啊，小棕瓶精华平时就要1400左右，但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清仓捡漏福利，买一得二，那只要520块钱，咱没听错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2瓶，到手整整是200毫升，咱今天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妥妥的频率专属福利价，咱今天抢到啊就是赚到了。还给大家准备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咱520无论是男士啊送给爱人表心意，还咱女生自己用，仪式感都给大家拉满了。那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行了。你看现在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好像这周可能会有上30度的这个天气哈。护肤品最怕啥呢？就怕抹完了之后这黏糊糊的，就像在脸上涂了一层胶水一样，闷的皮肤透不过气，或者是涂半天它不吸收，然后你还着急上后面的那个彩妆，后续上妆你直接就搓泥了。所以呢，精华轻盈好吸收真的是太重要了，是吧，露露？
2: 是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就特别的让咱们安心，它呢是半透明的淡青质地，咱轻轻一抹啊就能瞬间化水，完全不会担心黏腻感。不管是容易出皮的出油皮肤的朋友啊，还是干燥起皮的朋友，就是它呢都能帮咱拿捏的服服帖帖。咱早上用它一整天啊肌肤都是水润透亮的，晚上睡前涂一层啊，第二天起来脸蛋的状态啊也可以说是好到能掐出水的那种感觉。
0: 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雅诗兰黛精华的这个福利哈。最后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福利机制哈，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100毫升就是他们家这个精华最大的一瓶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520清仓捡漏福利，买一得二，只要520块钱，您没听错哈，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给大家发2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块钱您带走2瓶，平均一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如果说您之前是在专柜买的这个精华啊，就每回用的时候就那小滴管，哎，我就用半滴管，我舍不得呀，
1: 哎，
0: 这回咱就用2滴管，
1: 是奢侈一下。
0: 对，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 算了，而且咱们商城还有520的满减满赠的活动，加到一块更实惠，妥妥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无论是男士送爱人表心意，还是女生宠爱自己，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温馨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获，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要迟到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0: 山风里飘来的歌声，这首歌呢是来自一笑和一朵花果。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张楠。
0: 来看一下翟彦超的留言，说饮酒坐在机动车，不启动机动车不算酒驾，这条规则呢有个 bug
1: 啊，
0: 这个规则设定在油车时代，油车启动有明显的症状，但是电车没有，不好界定。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饮酒之后在车上去开空调休息一会儿，等待而非驾驶行驶的时候，那只要你打火了，它就算你启动车辆了。
1: 哎，
0: 那油车虽然是不是那个就是引擎打火那样，
1: 嗯，
0: 那你也是启动车辆了。
1: 哎，对了，你这车一抖动，大家这个油车能看出来。
0: 对，还有露露家也有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那如果现在车好多都有那个自动驾驶了
1: 啊，对，
0: 在副驾驶上喝酒算吗？
1: 副驾驶上喝酒，
0: 其实咱们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大多数都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指的是车辆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能够持续执行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常见功能包括自适应巡航与车道保持，但是驾驶员需要全程监控并且承担驾驶责任。露露佳，你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在武汉你打了一辆萝卜快跑，
1: 哦，
0: 它是自动驾驶的出租车，
1: 哎，无人驾驶啊。
0: 哎，那个你这必须得坐在后排，好像副驾都不能坐人。
1: 哦，
0: 它是那个就是后排和前排有一个玻璃去隔断的。
1: 哦，
0: 这种情况你喝酒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如果是咱们你自己买的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然后你说我开自动驾驶，我坐在副驾上喝酒，那不存在这个情况。
1: 哦，
0: 因为你主驾如果没人的话，你这车辆启动不了。
1: 哦，对了，你主驾驶必须得有个人坐着呢。
0: 对，所以你说你要是自动驾驶的话，你开着这个 L2 级的那个辅助驾驶，主驾是有人的，你在副驾喝酒那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是，咱你不能下车老是喝嘛，图什么呢？这是啊，
0: 就大家总想我怎么喝酒不算，
1: 嗯，
0: 都算啊，只要你启动车辆都算。
1: 勾起了咱们人类的就最原始的那种冒险欲。
0: 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侥幸心理啊，
1: 不能那么做。
0: 嗯，好了，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开车学车的事儿哈。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活动，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啊，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们一定要记好一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咱们呢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有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如果您家是老房翻新的话，全屋的拆除全都给您包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立工很贵哈，还有就是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啊，还有就是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您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您海尔烟机、海尔炉具。所以大家赶紧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呢，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10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86239797，86239797。
2: 资讯

0: 好了，早上的7:4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严玉吉提示的路况信息。现在友谊东路由北18道街往北14道街方向，现在车行缓慢。感谢严玉吉的路况提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好了，接下来来跟大家说说这考驾照的事儿啊。最近有一个新闻炒得比较热，咱们还有听友给我私信呢，说那个周瑾，咱那个925最近有没有这个报考驾校的活动
1: 啊？还就问这事儿呢。
0: 我说你听小哲的节目，
1: 哎，
0: 我记得有个江校长。
1: 哎，江校长在节目里每天都在说驾校的事儿。
0: 对对对啊，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所以有不少人呢就开始扎堆报名驾考了，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哎，那其实呢，2026年的5月1号起呢，啊，就是前段时间正式落地的，并非是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人家呢这个进行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业务条件，还有呢就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的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那不少人呢容易混淆啊，混淆什么呢？就是这个驾培新国标和这个驾考的新规了。
0: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的，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类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那应该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的，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是互不交叉、互不影响的。新国标的实施绝不涉及考试以及相关环节的调整。
1: 哎，这新搁到肚子里头啊。专业人士呢则表示啊，这业内人士就说了，说呢目前啊，我国这个国家呢以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均未发布任何的驾考改革以及调整考试内容还有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啊。
0: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问问大家啊，就这个网传这个驾考科目要增加了，
1: 越来越难，
0: 难度翻倍了，
1: 怎么办？
0: 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因为这个传言扎堆去驾校报名的？
1: 我提前整吧。
0: 哎，
1: 等不了了。
0: 另外呢，想问问我们路上的驾驶员朋友，有本的驾驶员朋友啊，当年您考驾照的时候，您认为哪个环节是最难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先来说说我学驾照那会儿的体验啊。
1: 当年周阿姨考驾照，
0: 但我都是一把过的。
1: 这么厉害吗？难道？
0: 但我还是认为，就科目二当中的倒车入库。
1: 哦，
0: 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
1: 哎，你当年应该是蝴蝶型倒车一库，是不是？是那个吗？
0: 蝴蝶型，我都忘了，反正就是倒车。
1: 我的天哪！只是我这手法很不错，但是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
0: 对对对，曾楠呢？你认为你当时考驾照的时候，哪个环节你觉得最难呢？
1: 那当然是第一个，就是考95分的那个题。
0: 90分吧，是90分以上算。
1: 90分以上，对啊，
0: 啊
1: 但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个驾校，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有这么一个95呢，怎么啊？
0: 是吗？哎呦，
1: 我
0: 也忘了。
1: 哎，反正可能我们那个老师对我们要求比较高，就要95分以上。
0: 就是泽南，你看他现在还看手动挡呢。
1: 哎，对了，
0: 是不是？就是
1: 我这操作性好，但是我答题不行。我挂2回科，我跟你说，哎呦，
0: 哎，有多少人考科目一考 N 回过去？
1: 就考科一的时候费事儿，然后往后的话，其实当时被大家誉为公认最难的就是你说的科目二。
0: 嗯，
1: 科目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最难的，
0: 因为那会儿刚接触车吧，你搞不清它的那个就是左右的这个宽度，就车距，
1: 哎，对，
0: 还有就是倒车的距离。
1: 哎，当时我们有那个什么这个标，就是标尺的，
0: 是有标尺，但你总控制不好。
1: 哎，
0: 就我这个我真练了很久。
1: Lucky 那个就说的倒车一库，就是周阿姨你说那个
0: 啊，
1: 哎，倒车一库还有坡起，因为都是手动挡嘛，都是手动挡啊。
0: 对，
1: 但是当年哈，有咱这么说，我就图便宜，年久失修这么个驾校，我上车直接挂了。为啥？我把那个档给薅下来了。
0: 哎呦，我的天，
1: 你
0: 没让赔车呀？
1: 车没让赔，他说你就算挂科吧，我还愤愤不平呢。然后说没让你赔车，不错了，还真。这样
0: 张瑞老师说，那最难的我觉得必须是坡

0: 坡起呀、
1: 啊。啊，有心理素质有要求了、啊、
0: 还有向上看说我觉得路考最难。
1: 哦、
0: 这路考难、嗯、它的因素不光包括你说我的心理素质啊、嗯、我的这个驾驶技能。
1: 还有什么吗？
0: 路上还有别的车呢。
1: 啊，看人品。
0: 就你能控制了自己、啊、你控制不了别人啊。
1: 说的太对。
0: 咱不经常看短视频吗？有的女生下来之后崩溃了。
1: 哎呀，
0: 我路考那你逼我干啥呀？
1: 不是，人家说我因为我也没过去啊，你可不开车呢你。啊、
0: 还有这珍珠和蝴蝶说他觉得科二和科三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1: 哎，对了啊，大家可以接着来说说您认为哪是最难的呢、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
0: 再来看一下珍惜彼此提示的路况信息。李范五花园上桥口有两车追尾了啊，李范五花园的上桥口有两车追尾。他说刚刚离开到桥上三角导流线上了，不影响交通。被追尾的车辆是我。哎呦我的天哪，
1: 你看看啊。
0: 珍惜彼此啊，他说提醒大家开车别溜号，他呢是低头看手机了就给我追上了。
1: 哎呦
0: 哎呀，怎么整啊、嗯、那这个地方目前有没有交警到现场啊？你俩这个事故划分是属于这个、嗯、马上就快处快赔呀、
1: 哎对啊、
0: 还是希望、这个交警到现场
1: 不
0: 是追尾、啊、那应该百分之百全责了。
1: 对，你追尾都没有什么可好说的了。
0: 对，尽量把这个车赶紧移到这个靠边的地方，
1: 赶紧解决吧。
0: 啊对，也希望你注意驾驶安全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云庆留言，他说规划街游学园街往和平桥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通过需要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0: 好了，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啊。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因为啊最近网传驾考科目要加项了、
1: 哎、
0: 难度要翻倍了、因为这个传言去扎堆驾校报名的。还有就是当时您考驾照的时候，您认为哪个环节对您来说是最难的了？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
1: 不一样。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这首歌是给自己比个耶，来自歌手黄文文。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了，200块钱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从你买卡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给您提供。乘坐冰雪城市的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好，刚才不严谨了啊！刚才我说了一句，这追尾那都是后车的责任呢。公司说了，追尾不一定是后车的全责呀。要是你变道被追尾，你压线了，那就是前车的全责了。这个对，我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在前车没有这个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那追尾肯定是后车的全责啊。再来看看大家留言，您认为在这个驾考的过程当中，哪个环节是比较难的呢？风平浪静说，对，科目二。倒库难，我倒了2次，路试我觉得好过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冰火说驾考最难的环节是毕业之后还得请教练喝酒，那就全凭你处的了，是不是？还有暗夜向日葵说，我当年驾考的时候呢，还是笔试题，直接就可以考 B 证，都是一次过，没有留下什么事故遗憾呢，我还是模范学员呢。给你点个赞啊，那你这绝对是天才型选手。还有小笑脸说，问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被追尾了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我把别人追尾了我应该怎么处理，两样都没有我的事儿，都没有你的事儿，那等他报保险呢，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对方正在输入说，倒车一库还强点，学的时候难，考的时候还好，不至于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我觉得坡起最难，那是基本没底儿，基本没底儿。还有长不停说，我认为考驾证的时候呢，最难的是啥呀？
1: 考
0: 是钱儿啊？
1: 不是
0: 啊，
1: 你是
0: 他说我是98年的那个驾驶证，当时报考费是3190呢。哎，我记得好像还有比3190更贵的时候。
1: 不是你当年你想啊，当年驾驶员车也
0: 考多考的。
1: 哎，我也是2000多。
0: 对对对
1: 啊，我当时说这给我走后门了。
0: 啊、还有琪琪说，我觉得科一最难，跟泽南一样哈、他说因为只有科一我没拿满分，
1: 要求有点高吧？
0: 你也太厉害，你太凡尔赛了。我科一也没满分呢。
1: 他就是没想说难的事儿。你这你看、
0: 张也说了、我觉得科目二考试比较难，
1: 咋的呢？
0: 因为啥呢？教练隐形收费。
1: 哎，
0: 那这你可以联系我们呢。
1: 怎么的？
0: 这绝对是不行的，他违规呀、
1: 啊。这事儿肯定不行
0: 曝光啊。
1: 哎，但是跟各位说哈，我就中过招哈。我跟你说，关于教练隐形收费这个事儿，能单开一句话。
0: 让你买烟了。
1: 我买烟，我跟各位说，就是这我印象特别深哈。我买过一盒，就是几块钱，我也不抽，反正6-7-8块钱吧。然后另外呢，我给他买过2顿早餐。
0: 啊，这还算吗？这不属于处感情吗？
1: 处感情。也是啊，
0: 天热你不给教练那买瓶水啊，
1: 买碗馄饨，
0: 能少骂你两句。
1: 哎，骂是没少啊，你这。
0: 哎呦，孟铁英说侧方停车真的是无敌了啊，考两遍过的侧方停车。
1: 侧方停车
0: 真的
1: 难啊！
0: 我现在就身边也有好多小伙伴，他停车从来不侧方停车，
1: 哦，
0: 说停不进去。
1: 哎，你看看，还有这样的朋友啊，
0: 好了，稍后呢是整点报时和广告信息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您认为在驾考的时候，您考科目几？哪个环节您觉得是最难的？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